0: 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早上的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这个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洪全陈组长哦，在我们线上呢，要来跟我们讲这个现在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那首先先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
1: 好，接下来为大家说明一下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哈。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62公里，哦，车流是正常的。那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72公里，哦，车流是顺畅的。但是要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平面道路的部分哈，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哦，车流是比较。正常好走的，那竹北市的光明六路沿线车流都是很顺畅的，那进竹北交流道的部分南匝的部分还是车流比较多，那能提醒用路人要遵照我们现场的交通员警来做指挥来做行驶，然后并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福兴东路文兴路自强路这边的车流一样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年第9号的台风巴威台风持续朝台湾附近的海域来接近，依照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在7月10号、11号就是明后两天的明天晚上开始是陆续来接近台湾，影响在礼拜六的时候影响应该是最明显的时段，我们新竹县的地区一样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及强的影响，会造成强风豪雨，所以提醒民众要提早做好防台的准备，然后密切来注意中央气象署来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以及我们地方政府的公告。但是另外提醒乡亲豪雨期间避免前往这个低洼的地区还有容易淹水的路段，例如像竹北市有一些福兴路的地下道、光明六路的地下道、三民路的地下道，这些如果有下好大雨的时候有积水的情形，遇到封闭管制的情况，请用路人一定要务必配合来做改道，切勿冒险穿越这个积水的路段，避免发生危险。那另外我们新竹县沿海地区包括那个新港的渔港还有这个新丰那边有那个凤坑渔港的，这个如果在台风天的时候风浪明显会增强，请民众不要前往去观浪还有钓鱼还有从事海域的活动，确保自身的安全。那另外交通的方面提醒驾驶人，如果台风期间或下好大雨期间，一定要开启头灯降低你的车速，并保持比平常2倍的安全距离，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沿海空旷路段，如果有遇到台风强风阵风的时候，双手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那第三，如果遇到这个道路积水、水深不明或交通管制，绝对。

0: 不要强行通过，要依照现场远景来指挥改道。
1: 嗯哼哼，
0: 那出门第四，出门前一定要先查询这个道路交通的状况，还有天气的资讯。哦，非必要尽量不要哦，不要前往山区，或海边去活动，尤其是山区落石危险。
1: 嗯，
0: 那我们再提最后提醒大家台风防台的工作要提早做准备。
1: 嗯，
0: 那台风期间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共同遵守交通管制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也祝大家平安顺心。
1: 嗯，
0: 以上为大家说明。
1: 啊，谢谢组长哈！真的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哦，特别要注意刚刚讲一些低洼地区啊哈，容易积水的哈，甚至这个地下道的部分哈，就不要贸然的这个涉水而过，会有危险，对不对哈？那像有些道路上面，像我之前常在那个就是公道五哈，从竹东开到市区，或从市区开回竹东去哈，因为我之前住竹东，然后那个有时候那个还不到，就是说是浅浅的那种水洼水，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个路边的那种水滩这样子，对。可是我就发现说，轮胎会有一点打滑的现象，对不对？所以就是速度放慢，然后也不要硬踩刹车，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好像在那个水积水上面，如果你刚好踩刹车踩得比较重的话，车子反而会容易就偏掉，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大家在开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机车骑士在你旁边，如果你开很快，他也被你淋了一身湿，这都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1: 嗯，
0: 要注意到别人的安全，这样。
1: 没错，没错，真的，对啊，不管是机车骑士，或者如果你刚好是开在这个慢车道比较外侧的话，那路边也会有一些行人啊什么的哈，真的是大家互相体谅，那车速真的放慢一点，对自己也安全啦哈。嗯，好的，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这个陈宏泉陈组长哦，在跟我们这个台风前的温馨叮咛，感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好，拜拜。

好，那另外呢，有新进来的路况哈，是在这个中山高上面，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北上 63.4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中壢交流道之前了。内侧车道呢，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就在中山高北上中壢交流道之前，留意内侧。那稍早跟大家讲的那个，我们看一下哈，中山高。哦，还有一个路况，诶，去哪里了？好，找一下哦。一时之间那个好哦，排除了。好，就是中山高稍早也有跟大家讲哈，在北上呢 46.4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交流道哈，本来外侧两线呢被一起事故占据了哦，那这起事故呢刚刚接到了排除哈，所以呢现在是剩下这个北上的 63.4 公里中壢之前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还在哦，那稍早的这个过桃园的这一起事故哈是已经排除。

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的156公里的地方，这是院里路段，说中间车道上面呢有这个防撞杆掉落，保险杆掉落的意思啦哈。好，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这是王墨绿的《唱给你听》。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冰冰。现在骗子骗术太多了，警政署为了关心大家，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配合防诈骗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听都唔掉，都甲挂掉。啊，那无都紧卡电话165反诈骗专线来去问看卖咧，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简单的三步运动就是：一，不要随意交付个资；二，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三，不要听从指示汇款。千万要注意，小骗骗人财产，大骗骗人的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应付165专线保护您。也警告各位骗子先生、骗子小姐，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你们了，请你们不要再骗了，不要再骗，不要再骗了。
1: 好，刚刚听到的是个冰冰姐哈，这个做的反诈宣导哈。最近哦，真的是看到新闻，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又有出新招了。他们不是用这个假装通知你说哦，你的那个发票云端发票中奖了吗？哈，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载具，对不对？哈，就刷条码哦，就存入这个云端发票。那呢，这个 email 呢就收到通知说，哎，你这个某年某月的某日哈，这个某一个地方的消费哈，然后呢这个发票中奖咯哈，那就要这个上网去登录哈。输入这个

一些资讯呢、哦、来领取这个发票的奖项哦。那他可能呢说你中了这个1000块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哦就不知道哦就踏入了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他就在这个。他就点这个 email， 然后呢里面的连结、哦、就进去、哦、那他就说、哦、这个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来领奖、哦、把这个、那个认证码、哦、输入、哦、到时候呢他通过认证了你就可以来领取这个发票中奖的1000块钱。结果呢那个民众呢就输入，那第一次输入就跳出来说诶没有成功呢，好他又再输入，连续输入了好像有12次、哦、结果就被骗了上万元了。我的天哪、哦、真的奖金还没领到哦，真的就已经被骗钱了。而且呢真的发票很难中诶、欸、然后结果呢都还没中到就被骗钱，实在是哦很可怜哦。所以真的是现在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哦，无所不用其极要这个挖你的荷包的钱哦。所以呢这个任何哦这个验证码啦齁，会填一些什么不管是账户啊还是信用卡资讯的这些东西齁，你都要提高警觉齁。真的是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哦，这个我们现在也会上网购物嘛齁，网购的部分齁。那你上网购物呢，你当下齁当然你要付款嘛齁，可能用信用卡，可能用转账的齁等等方式齁。那当下呢那个你确认这个东西你要买了，然后你当下输入完毕这些资讯齁，然后跑出来 OK 就结束了齁。那种之后再来找你说什么啊扣款没有成功啦齁，还是什么多扣了啊，还是怎样怎样的齁，那个几乎都是诈骗齁，那个就不要理他，你东西没买到应该也还好啦齁，真的不要损失更惨重嘛齁，对不对？有时候那个东西没买到你就当做哎省钱包好了齁，如果万一真的你那个付款没有付到，然后这个东西这次没买到齁，也不是太紧急的话、哦、你就算了吧好不好。真的我觉得与其被骗对不对、哦、你不如不然就走一下实体店面去买一下、哦、好不好。真的是帮大家希望可以看紧你的荷包。

好，来提醒一下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这一段哈，是施工封闭的，施工封闭的哈。那请大家呢来改道行驶，建议你呢可以改走台15线，这是台61线西滨呢北上哈，从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这一段呢是封闭的，来提醒大家。好，另外呢，现在哦，说这个国一哈，国一旁边的这个细武高架，细武高架呢，在北上20公里的地方，这是下塔悠出口这里了哦。外侧车道呢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 63.3 公里中立交流道之前，2部小客车也是有事故哈、哦，这个是在内线车道。另外呢，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在北上 51.6 公里到 51.3 公里之间，这是在三鹰之前呢，三鹰交流道之前呢，中外侧车道上面呢有分别是这个钢丝啦，轮胎皮掉落，掉落比较多东西。好，这国三二高北上呢，三鹰之前要留意中外侧车道有钢丝跟轮胎皮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我们来听陈怡婷的这首《简单就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3: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4: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3: 年底。
4: 对，
2: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一点三十分延长到三点三十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花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

由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涉案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重。

0: 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伯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3: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2: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伯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咯。稍早有跟大家讲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3.3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中壢交流道之前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内线，那在新闻期间呢，就已经刚刚排除了，排除了，这是中山高哦，北上哦，在中壢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哈，五羊高架南下呢 61.6 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转街道之后哈，就要小心呢，路肩有一部故障车，路肩有部故障车，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你经过的时候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好，另外呢，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哈，主线呢是施工封闭的，主线施工封闭，但是呢这个侧车道还是有开放通行哈。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个恩兰呢，绰号就是小兰。那你知道小兰就是喜欢柯南嘛，喜欢新一，对不对？没有啦，但我的确蛮喜欢看柯南的哈。我从以前就是会看柯南的漫画，然后呢，这个他每年会有一部这个剧场版嘛，哈，就电影哈会上映，我也都会去这个戏院看哈。那像最近又上映了，还没去看，还没找到时间去看，因为最近真的是忙得不得了，每天都在加班哈，所以哦，还没有时间可以去看柯南哦。好，大家不要剧透给我，我不想知道。好，我觉得这种侦探片啊，这种稍微有点动脑筋的，然后呢在那边猜猜看凶手是谁，还蛮好玩的。好，我们来听这首《你快当柯南》。好，这首歌的歌曲的名称。

这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是恩兰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虽然他是以这个男生的角度在唱的，他很喜欢一个女生的样子，这个说愿意随他到天涯海角，但是呢，恩兰就还蛮喜欢这首歌的。那在很多年前，以前还有那个 MSN 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以前还有那个小绿人啊，小蓝人，那个 MSN 那个敲那个，像我们现在用 LINE 嘛，以前那个时候是 MSN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上面的那个昵称是可以常常换的，可以随着你的那个心情，有没有，随着你这阵子状态可以换。那有一阵子我就换成这首歌的后面，就是那个虽来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就换成这一段哈，然后就是在做一个道别哈，因为那时候呢我要离开一个地方了，所以呢就想到这首歌的最后，觉得这个意境还蛮美的。

好，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66公里的地方哈，这是过了平镇系统路肩，说有一部故障车哦，哈，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平镇系统之后，那停放在路肩应该是不影响啦哈，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你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在这个旁边的高架哈，就是五羊高架这里也是有故障车在南下的61.6公里，这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也是停放在路肩，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再来整理一下行车瓶颈点哈。现在看起来呢，中山高南下呢，就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从中立服务区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这个大概时速呢，这个不到40，尤其是过了内坜之后，从内坜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大概呢几乎是要定点了。好，这一段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还有呢，就是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时速大概40-50。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可以提升到60-70。那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哈，中山高继续往南才会恢复顺畅。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交流道竹科竹北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在北上的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以及呢中立服务区一直到桃园之间哈，大约是60-70的车速。那不过呢，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哦，一直到林口这段呢，大概呢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林口哦，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你也知道这一段呢，这个是终年都在塞车。车的哦，真的是非常多人要利用这一段的中山高，所以呢，中山高哦走到了这个北上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速度呢就放慢到只有20-30，大概要过了台北之后才可以先提升到40-50，然后过了圆山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至于五羊高架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南下哦，现在全线顺畅，北上。

也是速度都有八九十以上哦，哈。那北上的这个五羊高架呢，一直要到这个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开始哈，车速才会下降，降到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这样的一个车速呢，一直维持到下塔油。过了下塔油之后，先是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然后过了堤顶之后呢，才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二高哈，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啊，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南下的部分哦，南下呢一个很大的行车瓶颈点是从安坑到中和，安坑到中和这一段二高哈南下的部分呢，几乎是要定点了，几乎是要定点了。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事故啊，或者是故障车，就是单纯的车多。那另外呢，过了中和之后哈，二高啊，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过了中和之后就蛮顺畅的，那顶多是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但六七十还可以接受啦。我以前在这个台北的时候，恩兰是这个台北人，我的这个走中山高我觉得呢上班时间有六七十的车速算是很不错的，因为六七十其实车子移动的还蛮快的，对，那如果是降到这个五十以下的话就开始有点慢了，对不对？那真的当然如果不到四十的话那一定是塞车嘛，所以呢现在看到是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些路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桃竹路段都是绿油油的，也就是呢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哦。好，那二高一直要到呢往北北上，过了土城之后呢就开始塞车了，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比较塞，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从中和开始呢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整段大概都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

好，至于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呢，从这个大竹到南桃园哦，这个是往东的方向，以及呢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大南，从南桃园到大竹，以及中端的机场端接国二甲郡头这些路段哦，也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那没有报道的就是正常车速哈、哦。好，还有呢，台六十六线省道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以及台六十八线的新竹二街竹科交流道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来听这首是郑平的《无人听的歌》。

0: 掌握历史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6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300.3 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71.1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架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十四线东向 79.2 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有矿泉水掉满地，另外还有货车停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警广新竹分台祝您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好，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呢，星期四呢，我们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所以呢，就会提供一些这个健康啊、医疗的相关资讯。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个目前呢，台湾进入了这个肠病毒的流行高峰期，那营养师就提醒了哦，这个其实呢，跟大家很多人的这个营养失衡哦，所造成免疫力下降呢，是关键原因之一。所以呢，营养师就说，其实哦，我们国人呢会忽略说水果哈，水果也是这个六大食物当中呢，很重要的一环哦哈。很多人都这个正餐有吃哈，也会这个在正餐当中啊，可能这个最基本的米食啊哈，这个糖分、淀粉啊哈，这个糖是有字边的糖哈，就是这个那个饭面呐、啊，然后呢这个肉类蛋白质也有摄取，然后青菜啊哈也有，但是呢。没有吃水果，没有吃水果哈，这个部分哦，营养师说，其实呢，水果也是我们六大食物当中哦很重要的一个，那很容易被忽略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呢可以来多多的补充。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哦，我们台湾人哈每天吃水果的摄取量呢，其实是严重不足的。那尤其呢是这个7到12岁的这个等于是进入青春期之前的这些学童们哈，大概呢摄取的水果量哈，这个只有哦。这个6.4%的这个7到12岁的小朋友哈，每天呢有吃到足够的这个水果量。什么样是足够的水果量呢？就是要两份水果，那一份呢就是你的拳头大小，那小朋友呢就是以他的拳头大小，大人成人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拳头大小，一个拳头就是一份。OK， 好，所以呢每天其实应该要吃到两份的水果量哈，但是呢7到12岁小朋友呢只有6.4%的小朋友呢，一天有吃到两份水果哈，那其他小朋友呢，都没有吃到这样的量。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邱正寻表示哦，这个营养失衡呢，对于儿童呢的健康会有三大影响，包括的就是你的这个感染症哦，这个感染性呢容易上升，再来呢就是生长发育也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肠胃道的这个免疫哦，也容易失衡，所以呢邱正寻说

尤其呢这个维生素 C 不足哦，会容易让白血球呢杀菌力下降哦。那水果当中就有很多的维生素 C 啊哈，那就会导致你的免疫防线呢会比较薄弱哈。所以呢水果真的是最提供这种最天然的这个维生素 C 哦，这样子哦的一个来源哦。那所以呢比起说你去吃一些这种益生菌啊或者是其他保健食品哦，其实从天然的水果当中去摄取就很棒了，这个部分。那多元的摄取各种不同的水果，让肠道的这个菌丛可以比较这个健全的发展，就可以提升免疫力。

另外董事基金会的中心主任许慧玉也说，水果呢其实提供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刚刚讲维生素，也不只是 C 啊，其他这个很多维生素啊 ABCDEK 啊这些的，还有呢矿物质啊植化素等等，这些都是有助于改善肠道的一个发炎啊，还有调节免疫力啊这些部分，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真的是可以来吃水果哦。那有些人会担心说，因为我们台湾的水果都蛮甜的，真的那个甜度都比较高一点哦，常常动辄什么12、13度啊，所以呢就是吃水果是可以吃哦，就是适量适量这个部分哦。那其中呢他们比较推荐的哦，这个营养密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是奇异果哦，像现在就是奇异果的季节啊哦，还有这个小番茄啦哦，柑橘类啊，芭乐啊，草莓啊，这些呢都是算是营养密度比较高的水果，但是其他水果也很好啦，只是说就是你就多元的去摄取。还有呢就是这个专家特别提到不要用喝果汁来取代吃水果，因为呢这个果汁这个已经 打成汁了，就等于已经把水果当中的纤维质去除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呢很多时候市售的一些果汁都会额外的添加糖分啊，额外添加糖分，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哈。所以呢还是吃这个圆形水果哈，圆形不是说三角形，圆形那个圆形，食物的圆形，原来的圆哈，好，吃这个圆形水果，就吃水果本身的意思啦哈。好，就大家多吃水果本身哈，就可以来这个补充膳食纤维啦，维生素啊，矿物质植化素哦，还可以帮助身体呢来抗氧化抗发炎哦，来调节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哦，让自己呢就真的是吃水果哦比较健康。

我们会更好的，这是阿令的歌曲。好，这个进行的单元呢是生活知识家当中呢礼拜四的元气满点保健室，所以呢多摄取一些这个营养健康的原型食物哈，也会更好的。好，所以呢我们再来这个接收呢另外一个讯息哈，这个现在呢都在讲说要预防失智症嘛哈，那这个日本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哦，针对了9000多名这个日本老人家哈做的一个大型研究呢发表在他们的老年医学科学期刊上面哦，那呢科学家呢就利用这个 MRI 哦去观察白质病变啊、哦、白质病变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白质病变呢是一种随着年龄增加哈、哦、与这个中风啊认知退化密切相关的一个脑部变化，那结果显示哦如果你越常摄取一些以下的一些食物的话哦，你脑中的病变就会比较少哦哈、哦、那我们来看看是哪些食物呢哈、哦、常吃这些食物的话脑中的这个白质病变比较少哦，就可以这个比较减缓哈、哦、或预防这个失智的一个状况。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蛋啊、肉类和乳制品，换句话说就是蛋白质的意思，蛋白质。好，那因为呢蛋、肉类还有这个乳制品里面含这个胆碱，还有蛋白质，还有胆固醇、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它可以有助于我们神经的保护，让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呢也比较通畅。好，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要常常摄取的。好，再来呢就是鱼类、海藻还有蔬果，他把鱼类、海藻、蔬果归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可以提供这个 EPA、 DHA 还有叶酸、多酚、维生素 E 还有胡萝卜素等等，这些就鱼类、海藻跟蔬果可以提供这些营养素，那有助于减少这个氧化的压力，还有抗发炎，那也可以维持神经膜的一个稳定性，神经膜的稳定性，所以呢也是可以帮助这个脑部呢发生这个白质变化白质病变的这个降低它的几率。再来呢第三种呢也要常常这个大量摄取的就是蔬菜还有大豆、马铃薯跟水果刚才上一次我们才讲到水果，对不对？因为就是富含膳食纤维那呢可以透过这个肠脑轴来影响神经发炎和失智的风险，可以去做控管控管。好，再来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第四类食物呢，也是这个日本的科学家研究就是说呢吃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降低延缓这个失智的一个情况的，就是腌制的蔬菜。腌制的蔬菜那因为腌制的蔬菜可以调节肠道的菌丛把肠道的菌丛调整成比较好，菌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腌制的蔬菜其实日本人真的吃蛮多腌制蔬菜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对于这个整个肠道呢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呢科学家也这个提醒像是酒精、甜食这些东西对于这个大脑呢是有些危害的会降低脑功能这个部分好，所以呢这个有要吃的还有要避免的这个部分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我们来提醒一下现在在国二甲国二甲呢往西的方向，从2公里的地方呢到这个0公里也就是呢这个尾端的地方从大园到郡头这一段现在呢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大家留意自己的安全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我们再来听这首是客语歌曲，那待会儿9:30呢就来迎接我们的半点新闻，这个是台客电力公司所唱的《琉球山之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3: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2: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2: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3: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2: 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4: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台中国考节人

0: 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锅烤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

0: 引民众参加。
1: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0: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五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9:38，我们来会诊一下这个路况哈。那在中山高的部分呢，现在呢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呢，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现在的时速大概是60-70。那过了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哈，时速呢就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先可以提升到40-50。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才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车速。那不过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从这个平镇系统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哦，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不过呢，过了杨梅之后哦，就这个顺畅好走了。好，那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哦，西五高架南下看起来呢也是顺畅好走的，只有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哦，这个车速缓慢一点点，但也还有60-70的车速哦，哈，比平常都还快耶。好。那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一直到竹北这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然后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也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了哈。好，那至于呢这个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交流道到竹

北这一段哦，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那再来呢，就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差不多的速度，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哈，走走停停。那过了林口之后呢，继续北上哦，也就顺畅了。一直呢，要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才开始塞车。中山高呢，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哦，大概是时速不超过四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呢，北上的部分也是顺畅好走的，好。也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呢走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也是要接细五高架这里哦，速度才放慢，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一直到三重这边，过了三重之后呢，这个细五高架哦，一直到堤顶这一段呢，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堤顶之后哦，车速也就恢复正常。

0: 这边的 too much of it, 这个 it 指的当是 fried chicken。所以 too much of it 就是 too much of fried chicken 的意思，吃太多的炸鸡。他前半句说了，是啦，我也知道 eating too much of it, 吃太多 can be bad and unhealthy, 很可能不好啦，也不健康。But I really love it, 虽然知道了吃多了炸鸡是不太健康的，但是呢，就是忍不住，就是很爱吃。好，下面呢，这边就是对这个炸鸡的描述。Juicy, flavorful chicken, fried to a golden brown with a crispy coating over a tender chicken leg, wing, or breast. 这里的描述很生动哦。Juicy, flavorful chicken, 多汁的，充满着香味的鸡。Juicy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多汁的。Flavorful,充满着风味的 flavor 名词，本来呢就是风味味道的意思，那这边变成 flavorful 形容词，充满着风味的，很有味道的。 fried to a golden brown， 炸到整个是金棕色的， with a crispy coating， 外面呢有一层酥酥的一层， crispy 就是酥酥的，coating 是外面的那一层，然后呢 over a tender chicken leg, wing or breast, 酥酥的这一层脆脆呢是在什么的外面呢？ over 原来指的是在上方的意思，这边呢当然指的是在鸡肉的上方啦，里面呢包裹的是很嫩的， tender 指的是肉的很嫩， chicken leg 鸡腿啦， wing 鸡翅啦，or breast, 鸡胸肉。My mouth just starts to water. 光是想到这个，哎呦，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Water, 这边是拿来当做动词用，就是流口水的意思。This is, in fact, the most popular menu in our country. 这个呢 ,in fact, 是一个片语，表示呢就是事实上。事实上这是我们国家最受欢迎的菜单了， menu 就是菜单的意思。 Different restaurants and vendors have their own recipes, but they're all good. 不同的餐厅以及 vendors 贩售者 have their own recipes 都有着自己的食谱配方。 recipe 指的呢就是食谱或是配方， but they're all good.可是呢，每一家都很棒。One thing I believe we can all agree on,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 plate of fried chicken. 最后他就说了 ,One thing I believe we can all agree on. 好，这句话的意思是 ,One thing, 有一件事 ,I believe, 我相信的 ,we can all agree on, 我们可以都同意的事。所以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的。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 plate of fried chicken.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一盘炸鸡还要更棒的了。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没有什么东西比什么更好。A plate of fried chicken 就是一盘炸鸡的意思了。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一些英文里面常用的表达句型。第一个 My favorite is 指的是我最喜欢的什么就是什么。 My favorite fruit is apple， 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苹果了。第二个 Too much can be， 太多的什么呢很可能会怎么样。Too much sitting can be really bad. Too much sitting, 你坐太多了 can be really bad. 如果呢你一直都坐着，那当然是不好的了。所以这句话就是 Too much sitting can be really bad. 第三个 One thing I believe we can all agree on. 有一件事我相信我们都能同意的。这句的文法句构呢比较复杂。原来呢是这样。

0: one thing 后面先省略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that。One thing that we can all agree on， 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同意的。Agree on 后面加上的是你同意的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我们都同意的。那为什么后面又加了一个 I believe 呢？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插入语。我相信有一件事我们都能同意，但是英文呢喜欢把这个插入语放在中间的部分，就变成了 One thing I believe we can all agree on。 看一下下面的例句。 One thing I believe we can all agree on is that time is money。 有一件事我们相信我们都能同意的，就是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再一句， There's one thing I believe we can all agree on， 有一件事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第四句，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没有什么比什么更好了。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ice cream， 没有什么东西比冰淇淋更棒了。对呀，大家都很爱吃冰淇淋，对不对？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Fry， 动词，油煎、油炸。Unhealthy， 形容词，不健康的、有害的。Juicy， 形容词，多汁的。Flavorful， 形容词，充满着味道的、有风味的。Golden brown， 形容词，淡棕色。Crispy， 形容词，酥脆的、清脆的。Coating， 名词，厚厚一层。Tender， 形容词，嫩的、柔软的。Breast， 名词，鸡胸肉、动物的胸肉。Vendor， 名词，小贩、叫卖者。Recipe， 名词，食谱、配方。Plate， 名词，盘子。今天我们讲的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希望您都学会了。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在听这个孙淑媚啊，下几丢坡和嘎叽哈，好，在下几丢坡哈，写一封信给自己哈。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哈，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111.4公里啊，这是过了头份路段，要留意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喽，而且还没有放置警告标志。

孙淑媚的下集突破和嘎嘎。好，时间来到9:57了，哇，这个我们早班机呢即将要来降落咯。最后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这个台风的一些资讯哦，这个中央气象署说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这个巴威台风呢已经在我们鹅銮鼻东南方114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哦，持续朝西北方向哦，也就是朝我们台湾的方向来前进了哦。所以呢明天哦预估呢就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影响。那明天呢这个是越晚哦，风雨会越明显哦，越晚呢风雨越明显哦，而且呢风力也会有增强的趋势。预估呢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哦，是整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哦，各地呢都会风强雨大，风强雨大哦，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好，那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是梁静茹的天气预报，一定呢要这个随时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哦，然后呢这个非必要的话呢最好不要外出哦。好，那也要留意各节的这个天气预报。那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金广早班机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1.4 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3 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 111.7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32.1 到 232.2 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9号，今天是星期四。好，那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的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哦，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哦，现在是呢朝西北哈、哦，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的海面来前进。好，明天礼拜五哦，可能就开始会对我们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哦。那北部跟东北部的风雨哈、哦、是越晚越明显哦，其他地区的风力也会增强哦，而且也有局部的降雨。好，那明天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哦，可能是这个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好，那各地呢风雨强大哈、哦，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哦，这个强比较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好，台中以北的山区哦，有豪雨等级以上哦，这个降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中部平地跟东部的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好，气象署是预估哦，最快在下午的时候呢，今天下午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入夜之后呢，有机会发布陆上的警报。不过等一下在10:15的时候呢，气象署哦也会有召开这个记者会来说明呢，目前哦这个最新的一个台风的一个状态哦。好，那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来插播。好，那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 111.4 公里过的头份内侧的车道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但是呢它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哦，台61线西滨北上145公里大安路段外侧的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那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这个障碍物。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么前呢在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桃竹苗地区。好，国道1号的南下呢，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30-40。好，那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一的南下104.9公里。好，这边呢有这个故障车。好，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部分118.9公里哦，这里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另外呢国一北上的92公里，好，这边呢还没有到竹北哦，又有故障车。新竹到竹北呢，好，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桃园到林口呢，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50。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哦，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大南到莺歌系统哦，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60-70。国三的部分呢，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好，国三南下呢，目前在77公里处哦，这边过了关西服务区哦，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欣赏呢江美琪、小美的歌声《双手的温柔》。好，那今天呢在这个

歌声之后呢，我们等一下会先来进行齁这个封城警政齁。那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分局长齁在11点齁，本来封城警政要进行的这个时间齁，他们要有一个防台的会议齁。好，就是说市政府啦还有警察局各单位有一个防台的会议。所以呢，我们的封城警政齁等一下会在10点15分的时候呢来为大家播出齁，也是做一些反诈骗齁，反诈骗的一个宣导。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丰臣警政。欢迎收听丰臣警政单元。
1: 好，今天是礼拜四哦，来进行丰臣警政的单元。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他来跟我们分享最近哦，诈骗集团呢又出什么新 paper 新招哦，要大家多加的留意哦，避免呢成为我们诈骗的一个受害者哦，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诈骗陷阱。好，欢迎我们的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啊，很高兴啊，又来到我们空中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我们防诈的讯息啊。
1: 是
2: 啊，那当然台风要来了哦，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哦先。

0: 要做好防台准备啊。
1: 是，好，那其实诈骗案件一直是大家非常担心的议题哦。好，那分局长这边是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后，近来呢，我们警方这边有没有一些防诈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说，民众到底又可以从哪里得到一些相关的一个市诈的一个资讯呢？
0: 好的，那对于这个预防诈骗哦，就是反诈骗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警政署啊，应该也成立蛮多年哦，165哦，这个打诈仪表板的网站
1: 是
0: 哦。那各位听众朋友哦，如果说还没有进去看过的哈、哦，那也也是非常哈、哦、来欢迎呐、啊、哈、哦，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哦，进去这个打诈仪表板哦，
1: 是
0: 来看一下哦，里面的相关的讯息啊，
1: 是
0: 哦，那强化我们提升我们的防诈的意识哦，那这里面哈、哦，这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哈、哦，那它有整合每日的诈骗现况哈、哦，
1: 是，
0: 那有各县市的数据统计哈、哦，相关的案例呀、啊，一些手法，一些诈骗的一些公式拆解啊，
1: 是，
0: 宣导短片等等的素材啊，哦，
1: 嗯、
0: 那另外啦哈、哦，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哈、哦，那我们也有推出啊165 LINE 的。这一个官方账号
1: 是
0: 哦，那直接在 LINE 里面哦，也可以来同步哦，来这个获得相关哦这个诈骗手法的一个宣导，这个其实是最方便的，因为现在大家哦 LINE 哦都 LINE 来 LINE 去哦，
1: 是啊，
0: 啊 LINE 的话来直接来加入啊哦，那这个 ID 的话哈、哦，这边特别在哦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哦，
1: 是
0: 那个 ID 直接搜寻哦。@ 哈，就小老鼠哈，小老鼠 TW165
1: 是，
0: 啊 @TW165 哈，就可以来加入 LINE 的官方的账号，这样
1: 是。好，现在就是大家人手一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165的打诈仪表板，每天滑一滑看一下说每天的诈骗的现况啦，还有一些诈骗案例跟手法，或者是呢可以加入这个165的 LINE 的官方的一个网站账号，里面也是一样，不定期同步有最新的一个诈骗手法。好，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分局长，最近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贴近民众生活相关的一些诈骗的一个案例，用案例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好，有的，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一则案例了。
1: 好，
0: 那就是有一个有位先生哦，比较年轻了哈，他家里滑手机哦，那他在社群平台有看到哈，有人要卖新款的战斗陀螺了，哦，因为战斗陀螺哈，应该也蛮夯的了哈，那这位先生哦，他就看到这个新款战斗陀螺哦，他非常的有意愿要来购买哦，那他就这个在社群平台上面哦，就是去点一些讯息嘛哦，然后那卖家就跟他私讯哦，给他一组网址啊哦，然后跟他说这个是 Seven 的卖货店的交易连结哦，
1: 是，
0: 那我们这一位年轻的先生啊，就不疑有他哦，他就直接点进去哦，
1: 是
0: 啊，里面当然就是一些收件人联络资料哦，他全部都跟他去点一点的哦，那页面哦就跳出讯息哦，就是说这个尚未完成实名认证哦，
1: 是
0: 无法完成交易哦，那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进入哦诈骗环节了哈，因为买东西不需要实名认证哦，
1: 对，
0: 那卖家就跟他说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哦，那导致银行账户也遭到冻结哦，
1: 是，
0: 那就要求这位先生哦要加入他们的客服来处理哦，那这位先生哦他也都照他的指示哦，他又加入这个他们所谓的一个客服哈、哦，
1: 对，
0: 那客服人员就跟他说哈、哦，要进行账户重启程序哦，
1: 是。
0: 那就是，哦，就是说是，啊，引导这个民众哦，透过这个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功能哦，来协助操作哈、哦，那就在大团的这一步一步的引导之下哦，那这位年轻的先生啊，他就操作自己的网络银行哦，然后就汇出了不少钱哦，那这个先生哈、哦，他就。后来他越想越不对劲哦，那他就去看一下对方提。

0: 工的网这个网站哦，
1: 对，
0: 跟客服资料，
1: 嗯，
0: 那这时候他才发现哦，那网址啊哦，
1: 嗯，
0: 跟真正的官方的卖货店的网址不同啊，
1: 对，
0: 哦，那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受骗哦，
1: 嗯，
0: 那这个所以说这个哈、哦、就是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例分享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被骗了。
1: 对，我们现在这个在网络上哦买东西哦真的很方便哦，不管是在拍卖网站买，或者是说哎在一些那个比如说什么网站在买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不管是年轻人，或是我们像这种中年人，有时候我们在操作一些什么 APP 或者什么，有时候其实真的不太熟悉哈。那如果说对方一直在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有时候你一时真的是鬼遮眼，你就会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哈，结果呢就发现这是被骗了哈。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哈，就是在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网络购物，或是你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千万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还是要冷静一下了哈。那刚提到哈这个假网拍的诈骗哈，以及呢这个感觉好像是比较新的手法，那以及如何辨识哈，这个分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假网拍的这个诈骗哈，这个防诈的小 paper 哈，让听众朋友可以快速的来分辨这个真假哈，避免落入呢这个诈骗的一个陷阱。
0: 是的，那其实就是这个点击哈不明的连结啦，
1: 是
0: 特别是要你要提供要输入你的相关的啊，特别是银行的账户资料啊，
1: 嗯，
0: 哦，然后要你操作网路银行，
1: 嗯，
0: 网路银行 ATM 嘛，哦，
1: 是，
0: 那这个都要提高警觉哦，啊，要去查一下这个网址的这个真实性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有疑虑哦，都可以打165反诈骗来查证哦，
1: 是，
0: 那这个其实卖货店哦物流平台哦不会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1: 嗯
0: 来做所谓的客服处理哦，
1: 是
0: 啊，他们不会说要你要加入私人的 LINE 哦，
1: 嗯，
0: 那另外哦这个网址啊，就刚刚讲网址哦，你要确认一下哦，那是不是跟真正的官网是就是说它的真实性哦，
1: 是
0: 要确认哦，
1: 嗯，
0: 那再来网路购物哦，它不会透过这个网银转账，
1: 嗯，
0: 哦来完成认证，
1: 是
0: 啊，哦，那最重要是说哦，其实哈，哦，不能够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了哦，
1: 对，
0: 就是说要防诈的一个警觉心呐，
1: 啊，嗯，
0: 哦要做查证的动作这样
1: 是。好，那刚刚也提到哦，千万不要这个相信陌生人的指示哦，因为有时候你一急哦，有时候对方叫你怎么做，然后你就说对啊，我对这个也不熟，然后就照着他的指示哦，所以有时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好，那请我们的分局长稍微等一下哈，我想来讲一下有一个路况哈，国一北上的54.7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之间哦，这边有黑色的一个掉落的物品哦。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好，现在时间10:2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进行的是封城警政的单元哦。今天呢邀请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来做这个反诈骗的一个防治哦。好，那最后呢我们还要请我们的分局长哦，在今天在市诈防诈的部分呢有做一些详细的案例的分享哦。那在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分局长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最后来做一下最后的叮咛跟提醒。
0: 是的，这边呢还是要再次啊哦，
1: 嗯，
0: 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啦哦，那因为诈骗手法哦真的是千变万化啦，
1: 是
0: 哦，那会结合时事啦哦，
1: 嗯，
0: 啊，但是呢只要遇到事情呢就是要遵循这个听看的原则啦哦，
1: 嗯，是
0: 不能急啦哦，要多思考多查证啦哦，嗯，一定可以避免被骗啦哦，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相关政府机关啊哦，就这个统筹金融机构啊哦，检警调税务哦，电信业者等单位啦哦，
1: 是
0: 一定会来加强来打击诈骗啦哦，
1: 嗯，
0: 那当然也是哦，有赖我们民众啊要提高警觉意识啦哦，
1: 嗯，
0: 一定要这个哦要有防诈的意识啦哦，
1: 是
0: 才能够避免被骗哦，来遏制这个诈骗的歪风啊，
1: 是，
0: 哦，以上。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哦，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遇到诈骗停听看的原则，然后勿急勿躁多思考详查证哦，一定要去查证哦，这样才可以避免被诈骗哦。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陈科宏分局长的提醒，谢谢你，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嗯，
0: 拜拜。

好，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的53到70公里哦。好，这个五羊哦，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哦，这个施工的部分。好，那另外呢，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车多的地点还是要来提醒哦。国一的南下呢，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50。好，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50-60。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的东向淡南到莺歌系统哦，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哦还算 OK， 但是呢有掉落物哦，在国三的北上86.8公里哦，这边呢有故障车哦，这边有故障车，那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哦。那在北上的122.7公里，好，这边有掉落的物品。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对国道一号北上的54.7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之间有黑色的掉落物。好，那另外呢，国一的高架系指杨梅南下53到70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时间要接近10点半喽，在10点半的时候，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3: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它们就有显著的减缓它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2: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4: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6: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礼。
7: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做机票里程哈，里程数的一个累积哈。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哈20000英里的30个名额哈，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6: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共同为选手。

0: 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日晚日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这是来自于呢徐富凯的台语歌吼，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吼，国一的北上54.7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之间有黑色的一个掉落物品。好，那接着呢，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3到70公里之间，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好，这边呢南下路段哦时速是30，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接着呢，在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接着呢，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好，时速呢大概也是60-70左右。好，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目前呢就是在这个东向的路段，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呢时速50到60。那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70左右。好，国三南下的66.4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车流 OK 哦，但是呢在86.8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物。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的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2: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今天桃竹苗苗苗苗呢，先来告诉大家哈，这个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好他们所主办的这个桃园铁玫瑰热音赏的活动，从101年开办到现在哈，已经迈入第14届了哦，时间真的是飞逝如烟，过得好快哦，一下就14届了哦。今年呢，也是吸引了328组的乐团以及音乐人报名来参赛后，吸引了11个国家跟地区的乐团以及音乐人呢，这个共襄盛举后，好持续呢培育音乐人才。好，2026年的桃园铁玫瑰热音赏

经过呢这个两天的一个复赛比赛之后呢，经过两天的一个激烈的一个比赛哦，最终哦就是有这个校园组跟社会组各十组的队伍哦成功有晋级这个决赛。好，那晋级的队伍之后呢，后续他们还要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哦。好，会有业界的导师哦进行一对一的指导。那今年度呢，第一次跟1500的声量音创学院合作，就是全面呢来协助选手们精进创作还有舞台的一个演绎，为这个决赛呢要累积有爆发力。好，那有同步结合，就是艺游桃园有推出决赛入围的团队，就是那种人气票选的活动。好，从7月13号到7月30号那民众呢你可以前往校园组或社会组的这个队伍来投票。那每一组呢就是限投一次，那得票最高的队伍呢要荣获呢这个所谓的铁玫瑰热音赏的人气奖哦。好，那也欢迎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哦，大家呢来踊跃投票给他们一些鼓励啊，然后呢也为这个热血追梦的音乐人哦来集气应援。好，那这个决赛是什么时候呢？好，决赛是8月1号哦，有校园组，总共有十组。那8月2号呢，是这个社会组哦，那是在哪里呢？在下午的3点钟，会在桃园竹围渔港直销中心前广场哦，盛大来登场。决赛这两天除了精彩的一个比赛之外呢，又邀请第16届金音奖最佳的摇滚专辑的一些得主啦哦，还有呢，这个之前的一些铁玫瑰的热音赏大赏的一些得主，以及呢活跃在各大指标音乐系音乐季的一些校园组来参加那以及呢就是邀请大家啦，就是喜欢呢原创音乐的民众呢可以到我们的竹围渔港一起来感受一下新世代音乐创作的一个魅力。好，这是在8月1号不要跑错了，8月1号校园组，8月2号社会组，是下午的3点。好，在桃园竹围渔港直销中心前的广场，欢迎大家呢来海边听音乐。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市的部分哦，好，那为了要提升呢新竹市哦青少年健康使用网络的这个技能哦，还有强化家庭数位自律跟亲职沟通的能力，好，这个新竹市卫生局哦携手台湾网络成瘾的防治学会呢，在今年的8月1号礼拜六，好，会在新竹市的妇女馆举办呢数位平衡实验室网络成瘾的防治的座谈会。那活动当中呢会邀请跨领域的专家分享专业的知识，透过呢这个网络上瘾这个共病的一个解析专题的讲座，以及呢实务互动的一个问答的交流协助民众跟相关专业人员来认识网络成瘾的征兆，还有学习行为介入的技巧，而且要推广网络这个成瘾的一个防治的医疗资源以及呢网络使用的习惯量表好，那如果说大家关心你们小朋友的数位生活，或者是民众自己你也觉得说哇我有一些网络成瘾的话呢，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好，这是新竹市8月1号礼拜六在新竹市妇女馆有举办这个数位平衡实验室网络成瘾的一个防治的一个座谈会好，那这次座谈会就是除了这个适合家长教师跟一般民众就是参加之外呢，又提供諮商心理师、临床心理师、社工师、第一线专业人员在这个在职的一个继续教育的一个研习的一个时数那活动还有丰富的一个互动交流的环节，从即日起就要开放报名参加是免费啦但是呢还是希望你就是先线上报名因为这名额是有限的好，那欢迎呢 关心青少年数位健康以及呢一般的这个市民朋友，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另外呢，在苗栗的部分，那为了要减这个缩减偏乡数位的落差，充实在地居民数位的能力，好，那苗栗县的卓兰国小在校内有设置呢这个叫卓兰数位机会中心，好，那就是呢他们来推广数位的学习，进而关怀偏远地区的民众弱势族群的一个资讯的应用，然后呢他有提供免费的数位服务跟学习的

资源哦。好，那这个从106年设置这个八年以来哦，好，那也很用心哦，在宣传招生跟经营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课程哦，那也受到呢乡里之间的一个关系哦欢迎哦。好，那也是一样哦，欢迎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数位机会中心这边呢是有学以致用让生活更好哦，这个是打破学习的一个局限。好，那这个数位机会中心的一个设置哦，也协助呢在地的居民哦，就是来学习哦相关的技能哦。其实呢，真的就是要让这个数位科技哦来更贴近生活的一个需求。也欢迎呢苗栗地区哦，在卓兰地区的民众呢，大家多加来利用。好，时间呢10:51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紫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西行南桃园入口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接着国三的北上 141.7 到 141.8 公里呢，通宵到西湖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好，路间呢有大货车抛锚停放。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南拳妈妈所带来的香草把布。

变西行南桃园入口外侧车道呢，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哦。接着国三的北上141.7到141.8公里通宵到西湖，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大片的轮胎皮掉落，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50。国一南下77公里哦，这边说有故障的一个车子。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桃园到林口，好，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50。国道二号目前是大南到莺歌系统哦，东向路段时速也是50到60。国三的部分车流哦，不管北上或南下都 OK 哦，都顺畅的。国三北上的86.8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留意。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这是梁静茹的台语歌吼，《戆过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mba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41.7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卫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 4.2 公里之间，过了西直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10号双向遵义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于呢伍佥晴所演唱的歌曲哦，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了。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先来告诉大家，在国一的南宜下午15.9公里哦，过了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已经排除了。好，另外还有就是北上54.7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中间车道外侧车道黑色的掉落物，好，这个状况呢也已经排除。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还有就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呢来看一下这个车流的一个状况哦。好，那目前呢车多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国一南下呢77.3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哦，就是大南到莺歌系统哦，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5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 OK 哦，但是有一些这个掉落物啊故障车哦，那我们也来整理一下哦。首先是国三南下的89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的物品。那另外在北上呢86.8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好，那过了大溪哦，北上的61.4公里处哦，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好，依旧来关心我们强烈台风八威逐渐接近台湾哦。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早上10:15有召开这个记者会来说明呢目前八威的暴风半径380公里。是一个又强又大的一个台风齁。那如果说八威的速度跟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好，预计在今天下午的2:30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明天礼拜五哦清晨会再发布陆上的警报。那由于呢这个接近的过程齁，那会有稍微的减弱，暴风圈会有缩小齁。因此呢陆上警报的一个范围可能还要再观察哦。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八威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哦。未来会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呢，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来前进哦。大致呢，会朝台湾北部

近海的路径来通过，以强台的下限或中台的上限强度影响我们台湾哦。好，那今天的天气哦，感觉其实是还蛮热的哦，就觉得说真的会下雨吗？到下午的时候真的会下雨吗？真的会有台风来吗？好，真的会有哦，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变化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的，有时候你觉得说诶，不是天气好好出太阳，怎么突然一个下午然后就下大雨哦，也是有可能的哦。那刚刚也提到呢，这个巴威的速度跟路径呢，如果是没有太大变化，下午的两点半哦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明天清晨就发布了陆上的台风警报哦。好，那其实是预计哦，就是明天晚上哦，礼拜五的晚上，这个是巴威台风影响最剧烈哦。那降雨的方面呢，白天哦，明天的白天礼拜五哦，首当其冲是北部还有宜兰山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那明天晚上呢，到11号礼拜六白天各地都有容易有这个豪雨或大雨哦。所以呢，北部地区、中部跟东半部的山区呢，也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好，那这个明天白天齁，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有八级或十级的一个阵风。好，明天晚上到11号哦，礼拜六呢，白天沿海各地呢都会有十到十级的强阵风。好，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齁，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海边观浪齁。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个台风天啊可以看到什么 5.5 公尺的浪高啦，6公尺的浪高齁。好，这太危险了齁，千万不要哦。另外呢，山区也是一样齁。好，尤其呢明天哦，礼拜五哦，各地风雨是越晚越大。那礼拜六呢，这个疯狂宇宙哦，所以呢，中部以北跟各地的山区哦，要慎防破坏性的强风，还有这个致灾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降雨哦。所以呢，如果明天哦有放这个台风假的朋友哦，大家还是一样哦，就是尽量在家里啊哦，就是不要到处爬爬灶哦。好，不管是海边或者是山边哦，不管说你是不是已经有安排要去海边的行程，或者是说要去爬山的行程，请大家呢都把它取消齁。好，还是这个安全第一啦齁，命还是比较重要的啦齁，生命第一，安全第一。好，我们来欣赏韦礼安的歌曲齁，寻找珍妮佛。

来自于呢维里安所带来的珍妮佛。好，国一北上的45公里林口 B 之前哦，右二第二车道呢有货车抛锚停放，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好，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国一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3到70公里，五羊的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目前车多地点依旧是在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区内立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50哦，南下77.3公里哦，这边是有这个故障的车子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呢目前呢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好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好，国三的部分车流都 OK 哦，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86.8公里有故障车。好，那国三的北上61.4公里哦，这边是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好，为了因应呢这个八威台风来袭，我们新竹市有多项的活动行程都有异动。好，要请民众呢就是留意呢最新的一个公告。好，那因为这个八威台风来袭，那市政府呢就评估之后决定呢调整最近这假期啊，周休假期有多项的一些艺文活动，其中呢这个丰城艺术节原本在7月11号，那7月11号呢是礼拜六的晚上哈，会在这个紫泽宫本来要演出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哈，这个要延期哈，延期到8月16号来举行哦。那开演的时间跟地点维持不变哦。好，那另外还有这个竹堑的国乐节哈，天籁初音哈演出以及战前广场的一些街头的表演，它这个是延期办理哈。那后续的日期呢会再另行公告哈，因为有时候临时要调也不太好调整了哈。好，那接着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齁，例如说7月11号到12号本来在新竹228公园要举办2026的竹堑特产节，为了确保民众啦还有这个摊商跟工作人员的安全齁，这个活动呢就会延到7月25号到26号来举行。那整个内容还是一样齁，有新竹在地的糕饼啊米粉贡丸特色品牌，而且会有一些舞台表演亲子 DIY 古早味的闯关游戏齁。好，那针对一些要DIY 活动报名跟已经汇款的民众，主办单位会保留原本的报名资格哦。那如果说要延期啊，你没有办法参加的话呢，哦，也会协助呢办理您来退款哦。好，这是有关于呢本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7月11、12号在新竹228公园举办的竹堑特产节会延到7月25跟26号来举行。好，那另外呢原本这个周末要举办齁这个丰城耀动城市三耀的篮球3对3篮球杯赛。那因为呢怎么讲，台风的外围环流已经呢带来这个强风豪雨，已经超出户外大型的一个硬体设施安全的标准。所以这个活动呢还是一样延期啦齁，就是7月25号到26号哦齁，这是要延期的。好，那另外还有这个受到八威台风影响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齁，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呢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也要考试的话齁，好 ,115 学年度齁分科测验齁，分科的测验原本呢就是定于7月11、12来举行，好，现在要顺延哦 ,7 月13、14来办理齁，后续重要的一个时程也同步调整齁，包括呢原本成绩公布延到8月6号那这个登记分发的志愿期间齁，好，是8月5号到8月8号，放榜是、要放榜后是8月17号哦。那也是提醒考生跟家长后就要持续的来留意。

由大学的招联会还有大考中心跟分发会的一个最新的公告，可能要提早调整一下您的交通、住宿啊，还有应考的一个安排哦。好，这个考生遇到这个考试，遇到这个台风，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但是呢，还是祝福所有的考生，大家一定要平安应试哦，然后呢，稳定发挥，不要受到台风的影响。

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45公里林口 B 之前，右二的车道有货车抛锚停放。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好，来欣赏田馥甄的歌曲《演员》。

0: 这是来自于呢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演员》。好，那依旧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一的北上45公里林口 B 之前右二的车道哈有货车抛锚停放。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然后中立服区内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目前呢大南到莺歌系统不管是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哦。好，那国三的部分呢来关心哦，国三目前车流 OK， 但是呢有一个散落物，国三的北上 61.4 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我尽力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心怪一卡配想搞笑你的名字，亲像咱游玩到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兴上游两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位计，九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位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九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69.8%，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台风加而来可能会夹带着好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0: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1: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好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0: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丽嘉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锦屏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3: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5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9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2: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情况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行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时的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5: 面对这个四级灌电灾现场啊，民意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啊。罗东分所捐赠这个消防破水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燃力上、人力道路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救命器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4: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

0: 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

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有点甜，来自于汪苏泷以及白兔所带来的歌曲。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68.8公里，由丰原交流道有中型的货车抛锚，停在外侧的路肩，但是呢，它又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车子比较多的地点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2公里还没有到头份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哦，好，机场系统到大竹不管东西向哦，时速呢大概就是60-70左右。好，那接着呢，国三的部分

0: 分车流 OK， 但是在北上，国三北上过了大溪 61.4 公里哦。好，这边呢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边的时候请小心了。0800-000-123 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2: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1: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2: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的音乐，
1: 分着嘴皮，人人爱。
0: 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礼拜四为大家进行音乐爱台客。好，我们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首台语歌哈，来介绍这位歌手，就是呢，今年呢荣获金曲奖最佳台语的女歌手，叫做吴贝雅哦。她凭她的专辑呢《离婚初体验》哦，那大胆呢挑战哦这个离婚的一个禁忌，然后呢以比较幽默的口吻跟现代的这个视角哦，然后呢把沉重的课题呢转换为呢这个比较轻快的一个派对哦，为台语的歌坛呢，他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哦。他是以吉他弹唱发迹哦。那近年来呢，吴贝雅也跨界挑战多元曲风，他也算是当代独立音乐圈子当中呢不容忽视的一个创作才女。他过去呢也曾经哦很厉害，也曾经有入围金曲奖最佳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演唱的一个组合。那他的曲风呢，其实就是跨越了民谣，然后流行电子跟日系的摇滚哈。好，那近年呢他把他的焦点哦转向于台语的一个创作，他善于呢用比较年轻世代的眼光来捕捉都市生活当中的百态，他就是还蛮幽默的哈，然后呢又有一些很具有大家共鸣点的一个歌词，所以呢也为台湾乐团哦带来非常现代感的一个街头的一个律动哦。好，他这个得奖的这张专辑哦《离婚初体验》呢，他也是比较打破市场的禁忌，大胆前卫的一个话题的概念，那他以比较自传式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诚实的视角，把现代都市人啊面临婚姻破碎重获自由的一个心路历程，他带有比较自嘲跟幽默的一个台语的词汇写出来哦。好，那把很严肃的一个离婚的人生课题哦，他转换为一场很大胆时髦的一个音乐的一个 party 哦。他就说这张专辑哦也保留传统的一个台语的情感，然后呢又唱出社会的现况，每一首歌呢融入故事的方式呢非常具有高度的一个情境式，有剧场的感觉哦。然后呢是把台语的歌曲哦带出这个所谓的一个新高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哦，里面的这首歌曲呢蛮有意思的，叫做牵手去分手，就是牵着手去分手，牵手去分手哦。好，那他说呢他其实啊就是怎么讲，自己从这个闪电结婚到断崖式的离婚哦，他把那些哭笑不得的心情哦转换为呢笑到这个嘴巴都裂嘴的一个离婚的乐团哦。好，那这张金曲奖的制作人哦柯志豪操刀哦，那结合台语客语原住民还有日语哦很多元的一个语言啊哦。那吴佩雅说呢，对他来讲哦离婚不是结束，而是一场哦就是初体验哦。他说呢当他呢把这个歌曲后笑着唱出来，才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哈。好，那《牵手去分手》呢？

0: 张专辑的概念的核心曲。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呢算是离婚的最后一段的旅程哦。好，那他就想说呢，当初哦，就是第一个想到呢，就是想说哎，要把这首歌曲啊，就是怎么讲，做成让大家不要觉得说哎，离婚好像是一件非常害羞或者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哦。他觉得看手去分手哦，好，就是不适合的人呢把他分手，其实呢也算是一个好的结果哦。那牵手去分手就是离婚的最后一段的旅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吴佩雅跟这个周志从一起合唱的看手去分手。
1: 幸福带人走，牵手去

好，就是最近都蛮流行齁，国语台语一起唱齁，牵手去分手。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就是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我们来关心哦，国一的南下85公里哦，湖口服务区哦，中间车道呢，沿途大概是30到40公尺哦，都有一些再生胎的轮胎皮散落一地，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其实现在已经都还蛮顺畅的。好，如果硬要说哪里车子比较多，那我们就只好说在国一的南下桃园，好，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中立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70-80。好，那另外呢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好，在北

上的部分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60到70。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哈、哦，好来，这个是在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也是60到70。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国三，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哦，在北上的106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陈奕迅《买票唱台语歌》哦，我跟你。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85.5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 9.7 公里，过了八里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 14.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来自于呢告人所带来歌曲哦，唯一。时间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国一的南下呢，85.5公里湖口服务区中间车道呢，沿途30到40公尺哦，都有一些再生胎的一个轮胎皮。另外还有就是国一北上105.5公里后，快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呢，说有一只狗狗吼，好像不会动了吼，躺平。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1968及十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目前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从南下的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好，这边的时速呢70-80，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60-70。好，那接着呢国二的部分目前车流 OK， 国三哦车流的状况也是顺畅哦，但是呢有这个散落物，是在国三南下的87.2公里，还有国三的北上106公里哦，这边呢靠近加东哦，还没有到加东，这边都有掉落的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我们金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天天好时光，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蓝莓。好，蓝莓近来被认为是超级水果，因为呢它含有这个花青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每天补充呢足够的蓝莓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防癌还有固心血管哦。那不过呢，医生也提醒啦，营养师也提醒部分的族群不仅要注意摄取量，也要留意食用的方式。好，那首先呢，根据这个食药署的资料来说，显示当中呢，蓝莓它有花青素、类黄酮、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哦，以及呢膳食纤维哦，好多的营养素哦。那其中呢，花青素具有良好的一个抗氧化的能力，因此呢，近年来也受到不少研究的一个关注哦。那研究当中哦，发现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多酚还有其他的植化素，它有助于呢维持我们血。

管的弹性，改善血压跟血脂。好，那也可以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那你规律呢摄取这个蓝莓，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哦，提升认知的功能，对大脑的健康哦有不少的好处。另外呢，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维持呢肠道菌的一个平衡，然后促进益生菌的生长，还有预防呢这个便秘。那花青素的抗氧功能呢，也可以认为可以减少自由基对细胞造成的一个伤害哦。好，那另外呢，这个营养师还要提醒大家哈，就说蓝莓虽然很好啦，但是你也不要吃太多哈。好，如果是成人的话呢，每天摄取大概是100克的蓝莓就可以哦，大约是40到60克哦。那蓝莓还蛮小的哦，一般人不会去算啦，大概就是吃100公克左右，那可以作为每日水果摄取的一部分。好，那如果说你吃太多蓝莓哦，还可能造成肠胃不舒服哦。好，因为呢这个蓝莓如果说你榨成果汁之后呢，膳食纤维也会大幅的流失哦，那部分的花青青素还有多酚也会因为氧化而降低，而且呢这个果汁的话容易呢一次就摄取过多的糖分，反而呢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因此要吃蓝莓最好还是要吃整颗的蓝莓才可以达到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保健的一个效果。那吃蓝莓的时间呢会依个人的习惯安排哦。那你饭前吃的话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哦。但如果说您是肠胃比较敏感或是胃酸分泌比较多的人，你空腹吃的话呢可能呢就会身体比较不舒服哦，有可能啦哦。那另外如果说想要在饭后吃的话呢，也要注意哦整体的热量还有水果的一个摄取量。好，那营养师还是提醒哦，就说蓝莓虽然它是属于比较 DGI 的水果，但是还是含有天然的果糖，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控制摄取量，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哦。好，那另外呢刚刚也一直提醒哦，这个蓝莓它有这个膳食纤维跟果酸，如果说吃太多可能也是会造成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腹泻啦，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的一个症状。所以呢每人成人每天只要摄取大概是100颗蓝莓就可以了，大概是40到60颗左右。好，那蓝莓虽然是好的水果好的食物，但是呢吃太多对身体也是不 OK 的，刚刚提到每人成人每人摄取100克的蓝莓就可以了。

好，在国道一号南向172到176大雅交流道前后那一侧车道呢，在进行道路施工。目前174跟176呢，这边的车流是还蛮大的哦。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范晓萱的歌曲《你的甜蜜》。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为爱痴狂》。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呢，53到70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道二甲哦骏头到大园东向0到2公里哦，骏头到大园呢内侧的车道这边呢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车流的状况哦，那只剩下呢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60左右。国道二号车流还 OK， 但是呢在国三的部分哦，也是车流 OK， 但是呢在南下的 74.2 公里处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这个气象署后有公布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台风后，这个截至今天早上11点哦，那基隆市呢会被这个暴风侵袭高达99%，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97%，那桃园市是95%哦，那新竹县跟新竹市还有花莲县90%哦，那连江县89%，苗栗县是85%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哦这个巴威台风哦，那等一下在2点半的时候呢，好，可能就会发布呢这个海上的一个这个警报，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真的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好，那大家很关心说那礼拜五啊齁会不会停班停课齁，那还是一样齁，就是气象署是说呢还是依由这个各县市政府齁自行来决定啦齁，不过呢感觉这个侵袭的几率还蛮高的齁，我认为应该有可能是放假啦，但是呢还是希望呢这个放假还是要提早公布一下齁，不要说等到早上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赶着上班，然后呢就突然之间呢开到这个路上才发现说这个风雨交加齁，然后好不容易呢到了办公室已经迟到了，然后10点，然后呢又说中午又要回家齁，这个不太好齁，因为这是上一次的经验齁，让大家呢就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好，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的话齁，好，相信呢我们各县市的首长呢应该会有这个智慧哈，发挥他们的智慧跟专业哈，来告诉我们大家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哈。好，那这还是要由各县市政府来决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哈，来欣赏歌曲。好，这是来自于台正宵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相思如麻》。好，那其实呢，有时候这个县市长也是很辛苦哈，因为有时候也很难想说到底要不要放假哈，因为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有时候好不容易说放假。结果呢大晴天，然后大家又跑去看电影去唱 KTV， 然后又被骂。好，那如果说不放假又下大雨也被骂，所以呢这些首长们呢这个叫做头壳冒起来烧，相思如麻，烦恼如麻。好，那我们在台正宵的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时光。好，中午12点半呢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呢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总而言之呢，就希望大家平安度过这个台风。好，台正宵的相思如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

0: 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2: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巴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主委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默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1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融景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6: 我觉得啊，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它是真的，
7: 是有它的基本面、啊、
6: 它 AI 的那个这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
7: 过度扩张
6: 、啊、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5: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单余额却大幅下降，其同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

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单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

0: 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1: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0: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1: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0: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4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3: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还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杀害3个人的男子落网之后，虽然坦诚犯行，但没有向家属道歉。法院送请量刑鉴定，男子还多次表示期待被判处死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3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依托米脂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依托米脂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英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依托米脂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衬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7: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依托米脂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

0: 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1: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政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三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五月、八月以及九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5: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啊，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4: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5: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4: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5: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九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4: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1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大湾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5.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188.4 公里到 188.9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 176.5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铆钉。北上 48.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判刑10年，犯罪所得400多万元遭没收。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泄露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的报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曲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曲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违反了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探收集机敏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侦办吕姓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3: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信堂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吕姓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求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静杰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许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5: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2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说，
6: 经查潘贤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提款，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贤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5: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以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媛报道。
7: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

0: 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 93% 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两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说，
1: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0: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 38.5%， 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 1.4 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3: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69.8%，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4: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3: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3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2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6: 警方到场了解，林姓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3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3人受伤就医，驾驶9车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远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聚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8: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达。
7: 远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

0: 序，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3: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2: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1 公里。

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5.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 176.5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 48.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9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喽。今天周四呢，我们一起在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因为虾米嘞？因为有一个强台哦，是虎视眈眈的准备逼近了，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它的动向。我们呢，好，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现在走到哪里了，未来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现在大家看外面好像就是说风平浪静，但是呢，这应该是一个台风要来的前兆啦。而且大家应该都最近看蛮多的一些新闻的资讯内容，甚至很多气象相关的一些粉专都一直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很强的台风。第一次在那种卫星云图上面看到整个云系啊，台风动态啊，就它的那个暴风圈半径，感觉可以把整个台湾包在里面的那种大小，真的是不容小觑。那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就是说今天整

整体的天气，我们先把今天过好啊。那今天呢，各地天气大概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呢是转为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间开始，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台风外围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有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可以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这是台风来临前夕哦，天气呢依旧是就非常好，爆炸好的那种感觉。那另外呢，今天北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都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呢增强到3米以上了。其实就尽量希望大家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哦。像是有朋友就在网络上 PO， 就是说呢，他看到绿岛哈、哦，就是可能绿岛在地的居民拍摄的哈、哦，就是绿岛现在海边的风浪呢，已经看起来非常的大了，非常的高了哦，就是呢，直接就是高于3米，就是什么概念？已经高于一层楼了哦。就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哦，没有看过这么大浪。已经觉得已经是海啸的等级了，那所以呢，好，现在这个海边的浪啊花已经在翻涌，就建议大家呢是尽量避免前往哦。台风前夕，我们要多注意自身安全。那另外呢，今年第9号的台风，它现在还是一个强台八威。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是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1110公里的海面上，那向西北哦1010公里啊，不是1110公里，是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明天10号呢，台风影响会是比较明显的时间段，随着台风接近北部跟宜兰，风雨是越晚会越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增强到有局部降雨。那明天晚上到周6是台风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候，各地的风雨呢都是风强雨大，有出现大雨或是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跟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那当然路径呢还是有它的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来进行密切的关注，也请大家呢可以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那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空中及时的来跟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的相关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哦，它的具体哈、哦，它具体的一个大小哦，那它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是来到每秒53公尺，7级风暴的平均暴风半径有来到38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则是来到180公里，它的范围呢非常的大哈、哦，非常的大，几乎就是涵盖整个台湾在内哦，都有可能是受到影响哦，所以呢这个白天哦，明晚到11号白天各地都有出现豪雨或是大雨的等级跟机会、哦、一定呢要特别注意。那其实各地、哦、也都是针对于呢这个八威台风的到来、哦、做出了一些因应，包含像是大学的分科测验、哦、就是呢会改期、哦就是延后啦、哦、延后、哦、之前呢就是说在这周的11跟12号、哦、现在是会延后。那一些航班哦，航班的部分呢也是有出现了异动。那另外淡江大桥呢好风速、哦、如果达到10级也会进行全面的封闭。那另外在铁路的部分呢哦，这是台铁哦，在今天是全天开放东部干线新型自强号的发售站票，来疏运花东地区因应台风起早北返的旅客。另外呢今天上午开始呢10点阿里山临铁从嘉义开往阿里山的定期列车是停驶，好，那其他的支线呢是正常营运，但是呢10号到12号之间呢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停驶，预警性的停驶。那目前虎航、中国南方航空、中华航空、国泰呢、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异动的宣布，大家如果呢有要搭乘、就是这一些航空公司的话，请随时注意相关的一些公告资讯。那另外在船班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异动、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的航线呢10号、明天就是全线的停航、全线的停航。好，那另外呢很多的一些
演唱会啊等等。

等也都是延期，包含了有五月天在大巨蛋的演唱会，还有台北电影节好的这个颁奖典礼，好，那还有呢，这个卢广仲演唱会、Karen CC 的演唱会，好，好，还有这个韩流拼盘演唱会，哈，也都是呢宣布哈，就是延期或者是演出取消，好，提醒大家呢，如果有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好的一些规划的话呢，请随时注意主办单位的最新资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上车子其实不太多，拥塞的状况也都还蛮 OK 的，就是是能够顺利的来行驶。那但是有一些施工维护的情形，像是国一南向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沿线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南向109.8 公里头份前路段呢也是有施工。接着我们继续来一起看一下国一北上63.2公里，这是中立前则是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国三部分也有一起散落物的情形哦，是在国三的北向龙潭前69.7公里也出现了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小心。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魏佳莹跟魏如萱，哇，双位合作一起重新翻唱了梁静茹非常经典的歌声《勇气》。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18分，差点要讲下午1月18号这是什么东西，不是啦，1点18分啊。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世界听多点。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今天呢世界听多点的节目单元呢要一起来关注哦。之前呢也是沸沸扬扬吵了好一阵子，想说终于是告一段落哦，终于呢是看到希望的曙光，那也是关系到全国的一个油价的部分哦。那之前好不容易呢是油价比较回稳了，但是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这个剧情呢又开始急转直下。我已经不知道用多少次急转直下来形容这一个国际关注的一个事情了。好，那但是呢确实是急转直下。之前呢本来喝汤喝得好好的，但是呢蜜月期这么快就过去了，现在呢又是已经就是现在呢又是已经就又有新的一个进展。

那这个呢，就是哦，美国的军方表示，美军呢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目的呢在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是维持畅通。那么在这个昨天哦，好，昨天表示呢，这个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宣布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已经终止，所以大家都觉得之前是终章了，对不对？就是说，已经签订协议，那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比较确保这一块土地的一个安宁。没有想到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协议呢是一个临时的，哦，所以之前吵这么久是一个临时的协议，只能说呢，多休战，就是多休战一刻是一刻，但是目前呢这个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呢，美方这边认为是说已经终止。好，那这个美国指出，他们发动最新一轮的袭击是为了回应在7月7号的时候有三艘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货船遇袭事件。好，那美方这一波攻击呢是震撼了伊朗南部沿岸的数座城市，甚至是导致呢部分地区来停电的状况。那美军的中东指挥机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来进一步削弱他们威胁霍姆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那对于近期针对自由航行与重要国际水道、商船跟平民船员发动无端的侵略行动，

美国正在追究伊朗的责任，那甚至呢有路透社的相关消息说呢，今天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攻击次数甚至呢是会这个持续的增多。好，那另外川普呢也是在自家的社群平台上面写说，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的报复，如果这种事情再度发生，后果会更加的严重。好，那目前呢这个持续的在关注呢后续的相关行为。那川普虽然是说呢，在昨天稍微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说他不认为战争会重新爆发，好，但是呢这个新一轮空袭的就是直接导致呢这个盘后交易中的油价呢每桶是上涨超过$1。好，那目前呢就是油价看起来又没有重新回稳的希望了就是说目前如果持续在进行针锋相对的话呢，可能又会回复到签订协议之前的僵局。只能说大家都觉得说应该落幕了大家真的是想太简单了。好，那是大家真的是想太简单了。那这个是国际上最新的相关资讯，就是伊朗跟美国呢又重新展开了交锋。好，那不过还是当地的人民啊，然后还有往来的货船，应该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困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喽。歌声来自于许巍芳，《逆风飞》。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八威来袭，气象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利，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比较容易出现的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

0: 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强台八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在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1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明区石泉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三明一分局石泉所所长王君凯说，
3: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医救治，然邻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1小时后查获，已通知邻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邻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2: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骗服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犯嫌大拇指也有受伤。
5: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至医院介护，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4: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现在啊，大家可以在 AM 1512千赫，以及呢，我们也有在 FM 94.9的频道同步进行测试播出。好，那么呢，我们如果是用手机的话，也可以用网络广播的方式，手机下在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就能够哦来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现在呢播出的最新的即时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国一路段南向 95.4 公里，这里是新竹前的路段出现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在国一南向 99.4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路段也有施工维护进行中。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这是过了头屋路段，也是有沿线施工维护在进行。然后在国一北上有个好塞的路段呢，这是国道的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呢只有30到40公里，非常的拥塞。不过目前没有看到说这个路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发生的话，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另外呢，来看一下国二的东向0到2公里之间，钻头到大园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还有国三部分则是在国三的路段北上112.4到112.1公里，香山前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歌曲来自于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 Something I Need。

首先来到下午的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哦，因应呢8位台风要来袭，所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原本呢应该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周末，但是因为台风来搅局，所以不仅是分科能力测验要来延期，很多的活动也都是纷纷取消或是延期，有非常多大的一些变动。那就来稍微为大家汇整一下新竹县市呢有异动的一些活动资讯，及时的来为大家做一下更新，避免大家可能白跑一趟哦，或者是说诶还在处在一个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变动哦，然后有一点焦虑的状态，赶快一起来关心。那这个呢是在这个新竹县的部分哦，新竹县的部分呢7月11号哦，原本是在湖口的胜利运动公园广场举办的这个枫湖社大成果展暨新课程博览会哦，延期到7月25号举行。原本7月11号呢要在竹北大圆柏1楼户外广场举办的星际引力场的社团大型联合展演，延期到8月16号来办理。原本7月11号呢要来举办的运动 iTaiwan 计划2026狮头山古道漫游去，则是呢延期到7月18号来办理。那另外还有一些考试哦，包含7月11号原本要办理呢这个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理案例的研习，好，还有呢教保服务人员不当管教法规跟案例的研习，现在都改成线上方式来办理。所以呢参与的学员想要请依照通知好进行线上参与课程。另外呢还有哦，这个原本在7月11号好在安心国小办理的基本救命术训练呢则是延期办理，那这个日期目前是还没确定，请学员持续留意哦业务单位的最新通知。另外文化局呢也同步公告哦这个活动异动的情形，原本呢7月10号哦上午有一个心想艺术季的记者会延期办理，还有呢社区影像陪记录的陪历史夜市，好，还有呢性别平等系列活动的绘本教育好都是呢延期办理。还有原本哦这个大家非常期待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好，那虽然这个是室内场啦，但是7月11号还是担心大家说哦台风天外出来看戏的话比较危险，所以呢顺延到7月19号办理。还有萧如松艺术园区的竹东时光旅人文化足迹活动则是顺延到8月15号。那另外这个呢则是哦在新竹市的部分齁，新竹市的部分。好，那这个枫城艺术节原本7月11号要在指责宫演出的唐美云歌仔戏团浮沉沙帽延期到8月16号来举行，开演时间跟地点维持不变。竹倩国乐节天籁初音演出跟战前广场的街头艺术呢则也是延期办理。另外艺文活动也有很多陆续完成调整，包括黑蝙蝠中队小小队员闯关活动延期到7月25，竹城文化实验室文化基地二日旅游调整为7月29到30号办理。还有呢新竹高商热音社的成果发表会好改到8月8号好这个下午来举行。好，另外呢也有哦这个一些新竹市的流行音乐文化交流演出呢是调整到8月15号，还有竹倩竹梦歌剧团好则是延期到8月29号呢来跟市民朋友见面。还有这个比较大的活动哦，原本是在这个周末11号跟12号在新竹228公园登场的2026竹倩特产节啊，也延期到7月25、26号来举行，活动内容也是呢会维持原本的规划。好，到时候呢也是依旧可以看到集结新竹在地的糕饼米粉贡丸这些特色品牌，还有很多的 DIY 啊还有表演活动哦。那如果呢已经有完成一些 DIY 活动报名跟汇款的民众，主办单位也会保留原报名
民资格。那如果延期，因为延期所以无法参与呢，也会协助办理退款。然后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昨天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原本这个封城要动城市三要的三对三篮球杯赛，好，现在也是延期到7月25跟7月26号。好，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哦，就是这个台风即将要来袭，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异动哦。那这是目前呢得知新竹县市活动最新异动的相关消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首先来到下午的1:59，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更新一下。好，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国一北上的49公里上桃园匝道，上桃园交流道的匝道路边呢，不知道为什么有灭火器掉落在这个路段呢。好，要提醒大家呢，请经多加的小心注意。还有补充一下，国一高架南向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出口前内线车道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2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整。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60.3 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

路肩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42.6 公里，大安2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朋友们呢，现在可以在 AM 1512千赫，还有 FM 94.9、我们的频道呢，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呢，也欢迎手机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呢再用网络广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国一南下，现在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蛮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施工情形，在高架南向65到70公里，这里呢有一起移动性的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国道部分呢，这里是国一路段的北上有好塞的地方，在过了幼师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的路段，车速都是偏慢，时速30到40公里。为什么这么慢呢？因为先前在国一的北上有60.3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外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停放，可能是有故障的情形。好，那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好，那北上呢，现在基本上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就是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的路段。好，那这个路段呢，现场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这样继续往北的北上49公里，上桃园交流道的匝道路边呢，不知道为什么有灭火器掉在这个路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国道三号部分，说在南向的80公里过关西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也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国三南向81公里这边则是有散落物掉落，也是在过了关西的路段。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Pink Sweat I Wanna Be You。

首先来到下午的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小柔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今天的周四，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单元，是知识微波炉。

今天知识微波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好，大家现在这个夏天呢，应该都喜欢喝一些冷饮啊，喜欢吃冰啊。好，那这个大家哦，应该在比如说有点一些副餐饮料，去咖啡厅有没有哦？点套餐或者说点那个一杯饮品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会选冰的，然后上面通常都会漂浮着几块冰块，对不对？像我其实自己呢，应该是比较属于去冰派的啦，因为自己确实哦，在

做就是跟声音相关的一些行业跟工作，所以稍微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冰的有时候也会太刺激了。虽然说夏天喝真的是蛮快乐的，但有时候可能就是哎，跟他说还是要稍微去个冰。好，但是有些朋友们呢，不仅哦是不要去冰哦，反而呢觉得哦有冰块是一件非常这个开心的事情，甚至呢他们是属于那种喝比较快哦，就是连那个冰块都还来不及融化，他们就已经把这一些这个都已经把这个饮料喝完了，剩下冰块。好，一般我们大家可能就剩下冰块就放着嘛，对不对？但是呢有些朋友是非常喜欢怎么样嚼冰块，好，就是把冰块呢特别把它这样捞起来，然后放到嘴里面咔咔咔咔咔这样子的咬，然后就觉得很快乐这样子。好，那其实呢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呢你有朋友或是你自己本身呢就非常喜欢咬冰块，喜欢那个嘎嘣脆的感觉，好，然后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抗拒咬冰块这件事情的话，要告诉大家也许呢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哦。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在医学上面哦，喜欢吃冰块渴望咀嚼冰块或是冰饮的行为呢其实是属于异食癖的一种，那它呢是被称为叫做食冰癖，就是吃冰块的那个食，食用的食，冰块的冰，癖呢就是癖好的癖，食冰癖。那这个临床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其实如果你喜欢嚼冰块的话，超过半数的食冰癖的患者呢其实是跟你的缺血性的贫血有明确的关联。为什么如果你的身体有缺血性的贫血你会喜欢嚼冰块呢？这个是因为啊这个你的身体缺铁的话，缺乏铁质就会导致你的大脑供氧不足，所以其实是会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好，这个时候呢你嚼冰块，那透过呢你口部这个冰块给带给你一个强烈的低温的刺激呢，其实能够诱发神经的反射，让你的血液短暂的流回脑部，达到提神跟清醒的效果。所以其实呢你喜欢嚼冰块这件事情，就是你觉得嚼了整个人都精神了，觉得好像心情比较好，这其实呢可能就是突然你的脑袋一下子有供血了，所以你就觉得我的状态比较好，所以呢你就把这个正相关连接起来，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呢就喜欢透过嚼冰块这件事情来去取得就是比较清醒的感受啊，或者是说你觉得嚼完这个精神状况比较好。好，那其实呢这个是身体带给你的警讯哦。如果呢你无法克制的狂吃冰块之外，还伴随呢有一些征兆，比如说常常感到疲倦啊，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甚至是有脑雾的状况，甚至是有出现的脸色苍白啊，嘴唇没血色，指甲变得脆弱容易断的话呢，其实呢就有可能是这个有出现这种缺铁性的贫血，所以呢你才会喜欢吃冰块嚼冰块。好，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女性常常因为可能经血量比较太多啊，所以有点缺铁，那这个阶段呢她其实也可能就是会有那种想要嚼冰块的欲望。哦，所以呢这个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克制，就是说这个看到冰块就想嚼啊，那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可能就是要从你的血液检查上面去下一些功夫哦。也许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一些讯息，所以呢，不是单纯的就是说真的只是单纯喜欢嚼冰块而已哦，是身体呢给出一些讯息，从你的行为举止上面来去透露出了一些资讯。好，那这个也不是说在胡乱哦，因为也是有科学家呢，就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结果来去做对照，就是说如果呢有一些患者就是食冰癖患者，然后呢给予他一些治疗哈，然后呢这个解决可能缺铁性的贫血的问题之后呢，他们真的就比较没有想要吃冰块的那个欲望了，就不会像之前一样看到冰块就下意识把它捞出来想要把它嚼掉哈。就是如果呢没有出现这个缺血的状况，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形之下呢，以前有食冰癖的这些患者哈，这个治疗愈后良好之后，就真的没有想要嚼冰块哈这样子一个强烈的需求了哦，所以真的呢是还蛮酷的，就是说这个吃冰块居然也算是一种异食癖，也算是一种异食癖，因为呢他们也是会有强烈而且持续要来咀嚼这个渴望咀嚼冰块或是冰饮的行为。那通常这种强烈且持续大概是只说超过一个月，所以其实有一些异食癖的人，像有些人呢可能喜欢吃，有一些人是会吃土啊，或者是说什么好像临床上也看过什么吃卫生纸之类的，他也是没有办法克制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好，那吃冰感觉好像还是这里面比较稍微正常一点点。

的，只是有可能大家觉得说这是个人的癖好，小癖好，但其实有可能是身体的一个警讯。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来检视一下，如果你自己也喜欢吃冰块的话呢，到底是哪一种状况呢？好，接下来继续在一起听歌，来自于张清芳，冰块。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油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2: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标榜年收100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再要求购买10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100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

0: 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1: 三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意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0: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万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停管中心在今年4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山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保管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以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2: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来关注一下。那如果朋友们刚好行经有看到有特殊的交通情形，也欢迎可以来打电话告诉我们。另外呢，在国一部分的，这是国一部分哦，现在呢继续来看到哦，这里呢是在南向 108.5 公里呢，这里是头份前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要麻烦大家小心。接着是南向 109.8 公里，也是头份前路段呢有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向路段的新竹往竹北时速则是剩下45公里，车子还蛮多的。另外在北上的70到53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孝前路出口孝前路入口一直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北上156到157公里之间，苗栗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作业，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7月10号下午的5点。另外在国道二号呢也出现了拥塞的路段哦，是在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一的高架路段，现在有最新消息是在国一高架杨梅端到孝前路实测行车速度大概是20到30。另外继续往北走的中立路段的高架北向61公里一辆故障车停放。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吴美玲和够凶和故乡的情歌。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一起这个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呢是在这里呢是来一起关心一下这是交通部来召开呢道安记者会，并且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哦。根据统计显示呢，115年1到4月整体30天的死亡人数呢是来到了897人。虽然说这个一个数字就是一条人的生命不过呢，目前还是乐见这个数字能够持续的来往下降就是虽然说897也是不少，但是其实呢，比起112年同期呢，又减少了142人，是有减少了大概13.7%。那么呢，115年5月的这个事故死亡人数呢，则是121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30人，整体呢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希望也能够持续的一直下降，让大家都有更平安的用路环境。那另外呢，进一步观察115年1到4月的各项重要指标，跟112年的同期相比，机车事故呢是减少了119人，高龄族群减少36人，行人事故减少21人，酒驾造成的事故减少55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19人的降幅是最大的。交通部这边表示呢，会持续针对各项指标变动，落实道安政策推动跟长期趋势的追踪。根据各县市统计的分析部分以新北市就是如果呢是1到4月整体这个死亡人数跟112年同期相比，新北市呢是最多。行人事故方面呢，新竹县呢这个行人死亡人数是增加6人，也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个新竹县的部分呢，可能人口越来越多在交通上面的一些规划，还有大家行车用路的一些观念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起来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起来。那么呢这个为了保障省道行人的交通安全，公路局也完成2年期的省道路口安全改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全面盘点所辖的省道29208处的路口，并且完成7980处路口，包含了号志化路口2247个，还有非号志化路口5733个的改善作业。

相关改善项目呢，都把它以行人需求为主轴导向，也纳入呢道安三支箭的政策。好，那这个未来也是会后续呢持续追踪已经改善路口的相关后续状况。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改善之后的一些数字呢都是有所下降，那后续呢也会跟地方政府啊还有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来进行配合，一起来执行永续提升这个行人安全的计划，来持续建构人本的交通环境。好，这个是呢最新的一些相关数字统计计一起呢来让交通安全更加安全。而且呢其实大家都不是局外人，因为你每天在路上可能都会肩负不同的角色，可能是机车骑士、汽车的驾驶，或者是说行人，或者说骑脚踏车的人，所以呢大家都一起来共同的建构非常美好的环境。那当然也是政府透过一些工程的施作啊，比如说引导啊、动线的规划啊，来让这边呢有更好的一个利用的空间。那行人当然也是要有这个安全的驾驶，或者是说安全行走的相关用路观念，一起呢来让用路环境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毕淑静，我爱你不会改变。

来自于丸声乐团的歌声。好，那他们呢是重新来翻唱了苏打绿的歌声《十年一刻》。那其实呢是在讲哦这个京剧哦。那很多人呢都是从这个一开始哦慢慢磨练哦。那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哦。很多的演员呢都是好这样努力的拼搏、努力的坚持之后呢，才有哦最后成功站在台上的演绎哦。其实呢就是讲了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了。我们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喽。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30.2 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19.7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 27.8 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苏交代。台88线往西 8.7 公里，过大发有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5%。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东西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

0: 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续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了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大家可以呢收听 AM1512 千赫，还有呢 FM94.9、哦、我们呢也有在频道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警政服务 APP、哦、那上面呢就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及时的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哦，现在是国一南下跟北上都有拥塞的地段呢。来看一下，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多，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尤其呢又是以内坜到中坜转接特别的塞，好，车速降到只有30出。只有这个不到40公里。那另外中坜到平镇系统呢，目前行车速度则是低于60。接着来看一下国一南向91公里竹北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呢，这是在国一的路段南向130.2公里头屋路段，要往苗栗，好，头屋呢要往苗栗路段呢，这里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路段，这是呢在北向的路段、哦、这个 110.6 公里头份路段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车子比较多，时速40到50，以及呢在国一的高架路段五羊高架的孝前路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行车速度只有大概40公里，车子真的好多、哦、那其中有一个好塞好塞的路段是中坜转接二往中峰的高架路段，时速呢降到只有大概15公里耶。这个路段是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吗？后续一起来为大家持续关注，目前还没有看到哦这边的相关资讯。另外呢，在国一北上不是高架的一般的高速公路路段也在塞，平镇系统沿途会一直塞到中坜转接一，车速50到60。国二部分在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40到5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翁宇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

先来到3:1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单元《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哦，这个反诈好的资讯有一阵子哦没有分享了，对不对？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哦，其实诈骗集团呢都是会利用非常多的一些名目哦。

来欺骗你上当、哦、尤其呢、哦、这个瞄准的这个我觉得应该还蛮破坏大家童年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呢，好时下哦，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一则翠文哈、哦，就是说，哎，那个过年哈、哦、要返乡呢，跟孩子一起玩，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是要 PK 那个战斗陀螺哈、哦，然后就请网友推荐他说，哎，什么样的组合？我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什么样的组合呢？我直接去把它买来哈、哦，是最无敌的哈、哦，我一定要让这些孩子知道，就是说呢，谁才是战斗陀螺时期的王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让战斗陀螺也是重回大家的视野，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很多的。爱好者的同好的聚会啊，或者是说一些小比赛哦。那所以呢，这个时下夯的东西，诈骗集团也有在 follow 呢。那它也变成诈骗集团的一个热门的诱饵哦。根据刑事局的警察局最新统计，截至呢7月6号为止，全国呢已经累计发生了458件跟战斗陀螺交易相关的网络诈骗案件，民众的受害总财损呢是高达了2290万元啊。好，所以呢大家都非常想要这个战斗陀螺，比如说他就放出一些什么绝版的品相啊，或者是说呢啊一些很令人心动的齁、哦、一些这个照片啊，然后呢再加上哦非常就是优惠的价格、哦、所以大家觉得说，哎，好、哦，这种网络上的一些这个二手交易的平台，大家觉得说，哦，有人要出，我刚好要买哦，所以赶快呢，就是纷纷都联络卖家，而且还担心就是说他很快就卖掉了哈、哦，所以要求要汇款什么的全部都照做、哦。好，那这个其实诈骗集团常常就是会潜伏在我们刚刚说到一些二手的交易的网站啊，比如说什么一些脸书啊，好、哦，那脸书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同好聚集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哎战斗陀螺讨论社，或者是战斗陀螺。买卖交流社团之类的、哦、那或者说 Line 啊、哦、Instagram 或是翠、哦、这一些社群平台、哦、他们就是呢会来将贴这些虚假的贩售贴文，不仅呢是利用农产品二手家电，甚至或者说有一些粉丝、哦、就是利用粉丝很想要去看演唱会的一个心态，然后呢就说诶有多抢到了票或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呢就是这个手慢无、哦、就是呢诶赶快来这个询问哈，不然就要卖掉了之类的。然后呢，哦，就是来做幌子哈。那甚至呢，还有人哈是走那种什么免费结缘物啊，哈，拿来行骗。那现在呢，利用讨论度很高的战斗陀螺来吸引买家私讯哈，来伺机行骗。好，那通常呢，他们的手法哦就是这样子，挑这个战斗陀螺哈、哦、这些热门商品下手，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是稀有的商品资讯，再以假冒这个卖货变呐、啊、黑猫宅急便，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交易的哈、哦、这个便利商店交易的平台。吸引哦，引导的民众加入假的 LINE 客服，就是你以为你加的是真客服要帮你解决问题，但没有想到呢他给你是假客服，然后里面就要求呢你要做实名认证跟金流验证、哦、那这些话术呢其实都是为了要做什么，要骗取被害人的个资信用卡资料、哦、或者是说诱导你操作网银来去进行转账。所以警方也提醒，除了假借呢实名认证来骗取个资跟钱财之外呢，也要高度警觉、哦、有可能买卖双方都会受害的第三方诈骗的陷阱。那歹徒呢可能会同时假冒卖家跟买家，先向正常的卖家呢取得汇款账号，然后再诱骗真正的买家将钱汇入这个账户。那当无辜的卖家呢看到、哦、这个款项入账之后，会先将商品寄出或者是依指示退还差额给歹徒。那最后呢受害人不但可能会损失商品或者是金钱，甚至呢还可能哦会面临警示账户的风险。哇，所以呢大家真的那个一般哦就是不投机取巧的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这一些这个方式，但是诈骗集团呢确实哦去找那个整个过程很多的一些漏洞或是 bug 哦来去行骗哦，真的是一般人想破头都想不到这样子的方式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多听一些诈骗集团的一些案例，知道说诶什么样子的状况有可能是会被诈骗集团有机可乘的、哦、我们都赶快呢给他防堵哦堵起来哦，让我们的防诈的意识能够更加更好更好。那这个刑事局也是呼吁呢民众在进行网络购物的时候，务必要优先选择具备官方认证或者是完善交易机制的电商平台，尽量避免透过社群软体私下交易。那如果呢是遇上汇款之后都没有收到商品的情况，或是发现账户遭到警示，提醒大家请务必第一时间

保存对话记录、汇款明细跟交易截图的证据，立刻向警方跟银行进行通报。那如果呢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的账户的话，则是可以前往刑事局官网来下载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亲自到警察机关申请解除警示账户啊，有可能呢你明明是受害者，然后甚至呢你的账户还被列为警示了，那真的呢是因为一些小的这个交易，这个比如说战斗陀螺，或者是说很多一些二手的交易，有可能呢就是会演变成为很麻烦的后果，而且钱还被骗走。好像我就记得呢，像是那个好味小姐那个 YouTuber 好味小姐一家，他们就是有在讲到说他的先生剪辑师之前呢就想要在网络上面买那个一组二手的高尔夫球杆，好，当时也是呢看很多家啊，然后这个很多这个交易的平台啊，然后呢就看到一组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也想说这个难得也没有被抢走，因为通常如果好货 一上架，大家都行家都知道嘛，然后马上呢就是会蜂拥而来要去抢这样子。他就想说刚好看到还有货，然后就去私讯，然后他拍给他的一些照片啊，然后商品的状况感觉都还蛮不错的。好，那本来差点就要下定了，但是后来呢还好也是有跟这个其他同住的人一起分享，就是说就是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怪怪的，就是明明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官网已经停产了，那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多组可以来去卖，而且他还会骗他，比如说就是没有啦，会有这么多组是因为那个我们之前是开一个高尔夫球的培训班，然后所以之前就有一些库存之类的，就是还会就是骗，就是编一些谎话，然后呢去取信于被害人。那有时候被害人其实也不太愿意相信说这个是假的，所以觉得说他这样子一解释好像合理哦，好，但是后来就是越多越不对劲的地方，那还好最后呢是有发现那个其实是一个诈骗，就没有被骗。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当你很想要一个东西，然后甚至是看到什么绝版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下意识的觉得说我就是钱付了，我应该就可以拿到商品了，所以也没有多想。好，所以大家呢在网络上进行交易的时候还是要多想一下，好，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呀，好，只要你觉得怪怪的，千万呢就不要忽视这个警讯，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哦。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安心雅的歌声《曼陀罗》。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8位海上台风警报，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10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10000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4: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

0: 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3: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2: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3:38，欢迎在尽管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啦。好，那么呢，大家可以要来利用 AM1512千赫也。

可以呢收听 FM 94.9， 我们有频道同步的测试播出。手机的话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呢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线上呢及时的节目咯。那么呢回到

口沿途一直到竹北也开始出现了车潮，时速50到60公里。竹北前南向的91公里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下，交流道需要耐心稍候一下哦。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这是新竹往竹北车速慢下来，时速50公里。还有在国一高架路段，这里很塞耶，这是孝前路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号，那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都是在20到30公里。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一直到中丰路段，时速甚至降到只有10到15公里。这个路段非常的塞。好，这个呢，可能是受到国一高架北向61公里。路段的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回堵，会持续的呢来跟大家一起这个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国二部分，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50出头。国道三号呢，现在是在南向78公里，关西前出现路面坑洞，继续往南走一点点的82公里，则是有路面的散落物。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声听到的是来自于茄子蛋《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

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直到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的3: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六月底的时候，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呢率领了新竹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青年代表呢，前往桃园市来参与一场桃竹竹苗的青年咨询委员跨县市的交流活动。那这个呢，就是透过跨县市的青咨委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来去进行政策讨论跟一些经验的分享，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区域青年合作的网路。好，那也是彼此哦，也是互通有无嘛。哎，这个新的哦 ，A 有 A 的想法 ，B 有 B 的想法，哎，也许呢能够哈、哦、一起交流之后呢，合作产生出一个 C 哈、哦、新的想法。那这次活动是以青年共感政策交流为主题，好，那也有透过一些小组的议题啊，跟成果发表来表达哦，很多这个多元的一些形式。那这一次呢，在会议里面特别聚焦在一个叫做可负担住宅好、哦、等等青年高度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那他们呢也是哦，比如说各县市可能状况不一样啊，一些从在地的观察出发好、哦、来进行跨领域的对话。那其实最终呢，就是希望这些青年委员能够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啊，哦，能够转化成为呢实际上能够真正应用在市政上面的哦具体可落实的一个办法，好、哦、具体的行动来回应呢地方在发展上面的一些实质的需求。好，那这个其实新竹县哦也是呢是拥有哦全国最年轻的一个人口结构哦，所以青年也是在推动城市创新跟永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青年咨询委员会哦也是从110年来开始成立的哦，所以呢持续都是有建构一些让青年哦能够来参政的多元的管道。好，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新竹县青年咨询委员会哦至今提出的公共提案已经超过100件了。而且政府单位的参与率呢是高达了80%哦，所以呢未来哦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计划啊专案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今年的新竹县的青年咨询委员会呢，则是把重点聚焦在 AI 驱动智慧治理跟数位创新，还有长照 3.0 友善照顾网络这两大的公共议题。那8月开始呢，就会透过议题的走读、实地参访跟提案工作坊，好、哦、来呢更加的瞄准哈、哦，更深入的认识政策推动的方向，好来提出呢具体的建言跟行动方案。那另外呢，教育局也特别预告哦，现在就是说这个青咨会呢正在 ING 哈、哦，正在run 哈、哦，正在跑当中。那但是呢，接下来10月份哈、哦，则是呢有第4届的新竹县政府青年咨询委员会要来展开招募了。好，到时候呢就是邀请关心新竹县的地方发展还有充满热忱的青年朋友们呢，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一起用青年的声音改变城市。相关的资讯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的粉丝专页来去

做查询哦。好，这个是青年咨询委员会，好，这是非常有理想有抱负好的这一群青年朋友们的组成。好，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政策呢也是越来越贴近民众的需求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他是声优也是兼演员歌手吧，那这一位宫野真守的歌声但愿悄然融合而一。其实很多的想法呢也是需要互相的交流，慢慢的融合成为一个呢具体可行性的方案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这是一首日文的歌曲。

分好，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宫野真守的歌声》《但愿悄然融合而已》过后呢，好，我们也是哦，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再来为大家呢一起关心一下、会诊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子都偏多，其实从桃园开始一直到机场系统就开始有这个车多的状况了哈，这个路段时速带是低于60公里，然后继续往南就会看到内坜这边也在塞，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还有中坜沿途到平镇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也是不超过40公里。往南走，来到了湖口路段，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以及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134到135公里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目前呢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一直到竹北，车子好多哦，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会比较难走一点。还有呢，在国一高架路段的孝前路，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呢，这个路段好是五羊高架，时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了，还蛮拥塞的路段，建议大家呢这个路段就尽量不要上高架了。虽然说不上高架车速也是比较偏慢啦，但是呢车速有到大概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另外在台66线的部分呢，好，台66线的部分呢是东向的13.4公里，过新屋一路段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也提醒大家行经呢多加的小心注意。另外国三过关西路段的82公里这边则是有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就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郭书瑶的歌声合拍。好，那希望呢这些亲资委员都能够呢一起合拍的来讨论出我们很多呢县政市政呢都能够持续不断精进的一些可落实的方案啦。好，那么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说这个台风到底是要不要来，我们呢也是会持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更新最新的相关资讯。那这个八威台风预计可能就是说今天下午呢，也许这个海上警报也许呢会开始。好，那后续呢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好，那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因为八威真的是规模还蛮大的，然后暴风圈的半径蛮大的。好，那希望呢是可以一切都平安哦。待会4点过后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不管有没有放台风假啦，我们都是空中再见咯，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到到五股转接到，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 25.5 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 13.4 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 30.1 公里，过云林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 33.5 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开始啊，到6点半。好，7月9号星期四，今天也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啊，尤其在忙碌当中一直听到这个台风的动态，对不对？好，因为这个真的是哈不可以小看呐、啊，因为我们在6月26号的时候，豪雨哈来到我们新竹县市，真的哈造成很多的这个水的灾情啊，所以呢，这个豪雨哈在新竹县的部分呢，也是持续进行跨单位的会勘跟研商应变。好，那在这个还有油的问题哈，那目前新竹县市啊县市政府呢都有这个全面盘点相关单位的一些用油，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检核跟下架，请大家放心。好，那在这个暑假来了嘛哈，那如果说像不是说青少年朋友，就是说有些学生啊哈会在暑期来打工，希望大家能够远离求职的陷阱哈。这个劳工处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安全就业不踩雷，要小心的来查证，好，有相关的准备跟相关的原则，好，不要这个想说一心想求工作哈，结果上当受骗了。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一样也是哈，全面追查问题油品，累积啊，就是下架了将近30000公斤的哈有问题的油品哦，好，就是要全力的来守护食安。好，那这个八威台风看起来来势汹汹啊，好，这个新竹县市有很多项的这个假日当中的一些活动，有的是延期，有的是取消。好，那所有的朋友们呢，都应该留意一下最新的公告，然后好，安全最重要哈，卖啪啪照哦。好，那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中山高哈，这个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出口，目前呢车多速缓，从这里就是塞车回堵到了30公里这边。国道2甲在东向0到2公里的郡头到大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中山高北上台北出口入口这边也是半半施工。台61线南下25.5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沙仑路段这边，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那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一段路的车速30公里哈是比较慢的啊，一直往南呢，现在都是车速缓慢，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北上的部分是在新竹系统哈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呢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好，这应该是往园区方向了哈，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中山高北上头屋头份哈，受到施工的影响，这段路的车速目前维持在60公里。西滨的话呢，在双向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哈，这是美山联络道，这是在新竹市的部分。好，这三个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好，中山高在双向的平镇系统，还有双向的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哈，目前也都是车多的。内坜路段呢，哈，在北上57公里出口要排队。

好，有路况报警广，请大家多多帮忙，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二哦。好，这是五月天还有孙燕姿的歌声《温柔》。

号，好，预计呢在明天清晨要发布路径。好，那这个开完记者会之后，好，我们有一个最新的看法。好，那我们在台北市哈，这个停班停课哈，是我们民众怎么讲最关注的哈，比较关心的，那也是很多县市政府首长很头痛的，对不对？好，这个、放不放假，停不停班停课哈，其实呢有时候还真的是非常难以掌握。当然哈，安全是最重要的。好，那目前呢，我们台北市政府这边说明了啊，北基桃会在晚上八点的时候来宣布，好，隔天到底停班停课，好，当然是以整天为原则了哈，因为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啊，一整天呢，啊，早上，啊，这个千辛万苦的，好，来到了工作岗位，结果中午说，哎，下午要这个停班停课，好，所以呢，好，就是民众会觉得说，希望哈能够是以整天为原则的停班停课，那当然好都是为了安全了哈，如果说真的有停班停课的话，也希望大家好在这个11号哈。这个非必要请不要外出，尽量的待在这个室内家中安全的地方。好，那网友最关心的所谓的灾防假哈，不是台风假哦，叫灾防假哈，是希望能够预防哈，这个万一发生灾害的话哈，大家在家里是会比较安全的。那各县市是不是宣布停止停班停课哦？好，那会在晚上八点左右是一个标准的时间，也请大家稍安勿躁。无论如何呢？好，就停班停课讯息哈，只要有确定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各节节目中好跟大家来说明。好，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32到31。五股转接道哈，这个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回堵了将近3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好，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台北，好，台北出口入口这边现在还是有半半施工在进行。另外，在中山高北上70到53，杨梅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的施工。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山高南下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出口哈，目前这里这个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还有部分的施工，目前回堵到了30公里这边。好，那目前出现红色路况的部分呢，是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段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台六十一线好，双向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是在新竹市的部分，这三个地方是车速比较慢的。好，在桃园路段好，我们看到中山高双向在平镇系统，还有在双向的内坜路段好，以及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哈，这是车速比较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哈，往南桃园方向啊，目前还是车速比较慢啊，但是比刚才好一点了哈，现在车速可以来到40到50公里左右。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黄文馨的闽南语歌曲啊，《修丽的歌》，想你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来自 Jenny 的歌声 Soul City， 好，这是首尔市了哈，以前首尔叫什么汉城，对不对？好，4:2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5号北上53公里过苏澳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在国道3号南向156到157院里路段哈，现在还是有这个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好，那现在这里的速度会比较慢。好，那这个施工呢，好，到明天，好，明天下午5点，好，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好，那至少现在还是有施工的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32到31五股转接道，好，这也是因为外侧车道的施工后方回堵了，好，将近有3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这段路的车速呢只有30公里。好，那在中山高北上105.4，好，应该是投份到新竹路段的中间，好，是有事故的哈，在105.4这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警广感谢您。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哈，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贩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锁定本市北区一处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疑为流动性赌场。
4: 警方表示，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全案讯后，将四名贩毒集团成员跟5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埔子医院表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

0: 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埔子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经皮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2: 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贴。那还有孕妇跟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贴啦。
1: 埔子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3: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5: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好，这是张惠妹的歌声《简爱》，4:42。中山高南下凭证系统前目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回堵到 63.5， 过中立这边。好，在台66线西行凭证二往中山高方向，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咯。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感谢您。好，来自 Jack Johnson 所带来的 Upside Down 天翻地覆。

好，如果会看这个气象图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巴威台风真的好大一颗哈，非常非常明显哈，轮廓也很完整。感觉就是来势汹汹，好，所以呢，刚才在2:4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开了记者会，好，那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报道哈，好，那朋友们也都很这个重视哈，因为这个刚好是明天是星期五嘛。我们在6月26号也是星期五哈，哇，那天大雨滂沱哈，其实对大家都是有一点点好冲击到了这个平常的生活。好，那气象署整理了一下哈，这个巴威台风可能影响到的期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好，今天就是风雨前的哈这个感觉，那北部出现了高温长浪，还有傍晚开始呢会有阵风跟强阵雨跟强风哦。中南部目前还是高温，好，那是山区午后有雷阵雨，宜花东一样也是哈这个。长浪跟沿海有强风，澎湖的话天气晴朗稳定，金门的话是受到焚风的影响出现了高温。那明天呢白天开始好，这个各地的风雨好，还有这个浪呢也会逐渐的增强，北部会转于大北部转为大雨强风大浪好同时出现。好，虽然我现在这个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会觉得说好很难想象齁，但是是真的齁，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那明天在中南部沿海的风力也会增强，并且有这个间歇的阵雨相伴。好，宜兰苏花一带除了大雨强风之外呢还有焚风的可能哦。好，那澎湖的部分会转为间歇阵雨伴随强风，金门明天还是会受到焚风的笼罩。好，那马祖的部分则是强风大浪会逐渐增强，也是会下雨的。好，那明天晚上开始到星期六，好，就是7月10号到7月11号，好，这段时间呢是整体风雨最剧烈的高峰。好，我们北部呢会出现强风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还有巨浪三重威胁。那中南部呢一样也会有强风大浪哦，山区也会下很大的雨，宜兰呢是平地大雨，山区豪雨以上的等级。好，那在12号也就是星期天预计台风将会逐渐远离。好，但是我们北部跟中部以及沿海地区呢仍然会有强风跟间歇的阵雨。好，总之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啦。好，那现在看起来好，这个如果说你还有空的话，其实赶快做好相关的一些防台的工作。那最好最好最好好，这明天下班过后星期六日啊，非必要请不要外出哦。好，这个确保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刘少熙老师所带来的《天佑台湾》哈。这刘少熙老师他讲的是客家话是大埔腔哈，是在这个东势哈，这台中东势这边的客家话。好，4:56。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那目前车多呢，应该是大家哈，可能台风要来了，是不是急着想下班呢？好，这回家的路上也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整点之前呢，我们送上翁立友的歌声《苏联后》哈，思念语。那歌声过后呢，是5:00整点对时，待会在5:00过后要进行我们的警民之间。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肩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时间5:07，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几名之间。好，今天我们要宣导的是有关于这个交通部分哈，是高龄换照新制以及毒驾防治的警方作为。好，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竹东分局黄文志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好，分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这个高龄换照制度呢是有更改的哈，我们请分局长来告诉我们高龄换照新制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好，近期交通部自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主要目的是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关怀机制，协助长辈了解自身身体状况是否仍适合驾驶，进而维护高龄驾驶人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部分长者可能出现视力、听力、反应能力或认知功能下降等情形，这些都可能影响驾驶安全。因此新制参考国外高龄驾驶的管理制度，要求高龄驾驶人在换照时，除了办理体格检查外，也需接受高龄换照讲习，部分对象还需完成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新制适用的对象为领有普通汽车或机车驾照的高龄驾驶人，其中年满70岁者于驾驶有效期限届满后，需于缓冲期限内，也就是2年，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高龄换照的讲习后办理换照。年满75岁者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它的缓冲期是3年，
0: 是
1: 换发的驾照有3年的效期，之后每3年换照一次。另外政府也考量长辈日常交通需求，针对自愿缴回驾照的70岁以上长者，提供 TR Pass 乘车优惠的回馈措施，包含大众运输及计程车的补助，希望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同时，也能照顾长辈的行动便利，在此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及家属，可事先向监理站洽询相关换照资讯，及早完成换照程序，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0: 是，如果我们一般如果说18岁考上驾照，到这个

0: 70岁，其实这么几十年了，其实也应该要 check 一下，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哈，这个尤其我们的长辈老人家啊，千万不要误会说哦，不给你开车，不是哈，啊，是有相关的一个这个，就是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那如果有任何疑问呢，啊，就可以去问监理所、监理站喽。好，那如果分局长刚才所谓的这个缓冲期，那我们过了缓冲期，如果这个长辈没有换驾照，那这个驾照会被注销吗？还是说会有处罚呢？
1: 哦，长辈如果超过换照期限，嗯，仍未办理换照，
0: 嗯，
1: 那他的驾照将会属于预有效期间的状态，
0: 嗯，
1: 那依法不得继续驾驶车辆，
0: 嗯，
1: 那虽然不是立即注销驾照，
0: 嗯，
1: 但已丧失合法驾驶效力，
0: 哦，
1: 如能驾车上路，
0: 嗯，
1: 经警方拦查或举发，嗯，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项第七款规定，
0: 嗯，
1: 以驾照预有效期间仍驾车处罚，
0: 嗯
1: 哦，可以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
1: 在此也特别提醒高龄驾驶朋友心智考量民众换照需求设有缓冲期限，
0: 嗯，
1: 年满70岁驾驶人于驾照有效期限届满后，
0: 嗯嗯嗯，
1: 有2年的缓冲期间办理换照，年满75岁驾驶人则有3年的缓冲期间可完成换照程序，
0: 嗯嗯嗯，
1: 因此符合资格的长辈及家属，嗯嗯，应多加留意换照期限，尽，
0: 嗯，
1: 早完成身体体检查，
0: 嗯，
1: 讲习及相关程序，避免因驾照逾期而影响自身权益，
0: 嗯，
1: 共同维护行车安全。
0: 嘿，而且哈，我们这个65岁以上哈，其实有敬老卡呢。嘿，那个坐车哈，还有大众运输，其实算起来其实说是不用钱的了哈，请大家多多利用。这个不用开车，其实也比较省事哦。好，那接下来这个重点哈，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呢，有关于堵驾防治的作为，因为我们全国哈，从5月底开始，全国哈接连的发生多起堵驾肇事的案件，造成很大的伤亡哈，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分局长，请您告诉我们目前这个堵驾相关的罚则，还有我们新竹县警方取缔的作为是什么呢？
1: 好，近期堵驾事故频传，从冲撞事故、拒捕逃逸，
0: 嗯，
1: 到造成民众及员警伤亡，
0: 嗯，
1: 显示毒品对驾驶安全的危害不容忽视。
0: 嗯，
1: 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0: 嗯、
1: 判断能力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严、嗯、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
0: 嗯，
1: 那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适、
0: 嗯、
1: 用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类似管制药品后驾驶机车者，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那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及吊扣驾照。那拒绝接受毒品检测者，最高可处180000元的罚款。若因毒驾自身公共危险情势，那我们警方也将依法移送侦办。另警政署近期有修正取缔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员警执勤时如发现疑似毒驾情形，经唾液快筛呈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事证足认无法安全驾驶者，即可依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来逮捕，以及时排除危险驾驶行为，保障用路人安全。那在防治作为方面，本分局除配合警政署及县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及全县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外，亦针对辖内易发这个毒驾的时段路段，规划编排勤务，来加强拦查这个行车不稳、精神恍惚等疑似毒驾的车辆，落实取缔执法工作。最后要特别呼吁民众，毒品碰不得，毒驾更是绝对不可为。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他人生命财产损失。本分局秉持毒驾零容忍的立场，将持续强化宣导及查缉量能，积极防治毒驾案件发生，来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0: 是啊，谢谢分局长的说明哈。那局长也说了哈，这个酒驾的拦检，我们可能会在餐厅附近哈，或者有所谓的一些热点，但是毒驾哈，因为比如说有 大部分人不会边酒边喝酒边开车嘛，但是毒驾有可能啊，因为这个伊托咪芝它可能会变成像电子烟的感觉。好，所以呢，我们警方也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出来拦截。好，请大家好，就是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哦，因为罚则是非常重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非常感。

好，这是来自凡人二重唱所带来的深夜5:2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好，目前车多速缓，好，这是下班车潮涌现了。省道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镇二，目前这里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南屯往环中路下匝道，好，车多。国道三号北上在109哈，过了香山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这个大片的轮胎皮好散落，好多麻烦您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三号在北上109.3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好车速缓慢，那往北呢一直到湖口以及杨梅好车子也是蛮多的，南下的部分在湖口路段好车速比较慢，5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车速一直维持着60公里左右的车速，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比较顺畅了。那中立路段哈，一样哦，就是在双向中立内坜以及平镇系统这边都是红色的路况，车子相当的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往南桃园哈，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很多。好，那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莺歌好，再往三莺以及树林一直到土城呢，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只有50公里左右。好，今天的国语老歌来自李宗盛所带来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请听报道。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嘉说：“
2: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侦案。
1: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重操旧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陈怡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4: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3: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建工绿带暨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目前已完工启用。透过绿带空间整建、步行环境优化以及周边景观改善，全面提升公共环境品质。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市建工绿带是长度将近400公尺的绿色廊道，紧邻建工高中、建工国小等学区，以及马街儿童医院，并串联光复路与公道五路两条重要城市的交通干道，兼具通学、就医以及休憩等多元功能。县市长高鸿安说：“
6: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建工高中呢，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呢，过去我们看到建工高中的时候呢，外面的围墙哦总是将人行道呢阻隔起来，那让整个的空间呢非常的受限。那我们这一次。”绿带的这个工程计划呢，总共的预算是8900万。那环绕着我们的建工高中吼，那在我们的这个新竹市马街儿童医院旁边，围墙呢在校园的部分呢都把它打开了。那同时呢，也将植栽吼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也铺设了很多的一些绿色的草原。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有更棒的一个游憩休闲的空间。
5: 此外，建工高中国中部全新的校舍也将于115学年度正式启用，校园内外环境同步升级。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

0: 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宜兰晴天31度，新竹晴天33度，台中、台南晴天32度，花莲、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好，这是来自岛谷瞳的歌声。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得过我，好，在这个爱你这件事了啊。好，5:41，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151.7清水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国道6号西行17公里，哈，这是在国姓的匝道上，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哈，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内湖入口，哈，这边的车子好多，好要排队了。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台66线东向在新屋一到平镇二，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好，这个车潮也涌现了。中山高，好，这是北上南屯往环中路下匝道的地方车多。国道3号北上109过香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好，在台61线双向在大庄，好，这是新竹市进来之后，好，大庄之前，好，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目前大概是50公里左右。南下在美山联络道，好，这里呢也是稍微要停一下。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里车多，好，是下班车潮。那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来自防弹少年团 BTS 所带来的 DNA。 好，5:5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现在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算是例行的一个下班车潮了哈，有一点点拥塞。好，请您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保持好心情，哈哈，好，安全最重要了哈。好，那中山高北上105哈，这边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9.3，好，车道上有散落物，好，那很多地方好都是车多速缓哦。那看起来真的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包括了国道二甲这边哈，骏头到机场，好，是一个紫色的路况，好，等于是有这个定点的状态。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好，这是车多啦。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好，车多。中山高南下内湖，好，这边也是车多。好，昨天呢其实台风还没来，对不对？好，那我在台北的朋友他就这个家庭主妇了哈，就 po 了一张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卖场哈，这个蔬菜的架上全部被扫空。好，大家感觉是真的哈，非常的有这种危机意识哈。好，那其实呢台风天里啊，这个叶菜类其实不太耐放哈，聪明选择呢其实应该要买一些比较耐放而且价格比较实惠的哈，这个蔬果，好，比如说像是这个空心菜、菠菜还有莴苣，好，这些叶菜类的质地非常的娇嫩，好，冷藏保存期限也相当的短。那天气这么热，它也不可能好，也不能不冰嘛哈，但是一冰就怎么样 ，lanky， 好，很容易出现变黄啊，或者是软烂的情况。好，那像是根茎类的、瓜果类的、菇类，还有鸡蛋，哈，这个保存期比较长。好，对这个冰箱的依赖度也比较低。好，在防台来讲呢是比较好的选择。好，对于这些耐放的食物呢其实是可以不用进冰箱了哈，比如说像马铃薯、洋葱、胡萝卜，好，只要放在通风凉爽哈，稍微比较干燥的环境就可以了。好，那还是要

提醒大家哈，马铃薯如果出现了这个芽眼哈发芽了，或者是有变绿的情况，会产生前碱毒素哈，就是茄科他们就是有一种碱就对了啦哈，必须整颗丢弃，而不是说削掉这个发芽的地方就 OK 了哦。好，请大家好不要尝试哦。好，那胡萝卜的话呢，建议是买回家的时候先把它的叶子切掉，然后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放入冷藏，好，这样子呢可以放到两三个礼拜。那像是南瓜、冬瓜、丝瓜的话，好，比如说南瓜跟冬瓜呢，只要放在这个室温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好，就算是面临停电，其实也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可以存放一个月以上哦。好，那如果是切开的那种，那切面这边就是要保鲜膜来严密包裹，送进冰箱来冷藏。好，丝瓜的部分因为皮薄水分多，好，其实是需要稍微冰一下哈，那最好也是在一个礼拜之内把它吃完。菇类的话呢，哈，包括了我们喜欢的香菇、金针菇、杏鲍菇等等哈，这些可以用纸袋来包起来。好，因为你用这个如果说是塑胶袋的话，它很容易闷住哈，产生了水汽。好，这个时候呢，对于菇类来讲哈是比较软烂的哈，很容易发臭，所以呢，建议大家把这个菇类的表面稍微擦干，好，就是说把它的水分擦干，放到夹链袋，尽可能排空空气，好，来进行冷冻。好，这样的方法呢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哦。好，那也不会影响到烹调的时候，好，它还是会非常的鲜美的。那鸡蛋到底可以放多久？好，是看你怎么放了哈。那鸡蛋呢可以连同原本的纸盒或塑胶盒直接放进冰箱。好，那这个鸡蛋比较钝的那一个，就是头比较大的那边，好，朝上。好，那购买散装蛋的话不要先行清洗哦。好，因为蛋壳上其实有一个这个天然的保护膜，好，如果你水洗的话，它遭到破坏反而容易让细菌跑进去。好，正确的做法呢是等到要煮之前，好，用温水轻轻的冲洗就可以啦。好，那台风天里呢，大部分的朋友会吃的比较不一样哦，但是不管吃什么还是要做好这个食材的分类跟正确的储存方式，好，不仅可以延长赏味期限，也能顾好大家的胃。

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信交流道有两台自脚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0.5 公里过了八里二，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175.5 公里过了阳错，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 151.7 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叶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在光复接收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在慈云埔顶路口以及慈云埔顶二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也是有一些车潮。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龙山东一街68巷口、中华路三段232号前以及公道路二段北上匝道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

0: 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嗯，
0: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双黄线的规定。
1: 嗯，
0: 双黄线是用来分隔对向车道，并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时常看到新闻报道，有驾驶在双黄线上跨线或回转，导致对向车闪避不及而发生事故。要知道，跨越双黄线基本上就是逆向行驶，是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要提醒大家，如果我违规跨越双黄线逆向，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会处罚还600元到1800元；违规回转，依处罚条例第49条，处600元到1800元罚款；违规超车，依处罚条例第47条，处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行经路口除了要放慢速度以外，转弯也要依照规定，左转的时候先换路内侧车道，行至路口中心处再做左转，不要违规跨越双黄线切西瓜，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吉佳警员，拜拜。
0: 拜拜。
1: 好，虽然台风还没来哈，但是呢，我们这个警消人员其实都非常的哈，已经在排班了啦哈，是相当辛苦。好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市警局交控中心的同仁呢，还是一样哈，上线跟我们来连线说路况啊。也希望大家呢行车都平安啊，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目前在国道呢一样哈，也就是下班车潮涌现，好，希望大家好保持平静的心情，好，不要太一定。今天车子其实是蛮多的，我觉得好，因为从4点过后呢，好，红色的路况还蛮多的哈。好，希望大家别忘了哈，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好，大家才能够哈这个快乐出发，平安回家。那也

好，在省道台68线东向9公里，好，这是我们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好，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现在是下班时间哦，所以这里呢就是比较不好走。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5.5过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呢有火烧车。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

路况其实已经排除了啊，那目前车多不好走，就是单纯的哈下班车潮，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好，尤其在我们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边的车速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哈，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看起来是在4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在双向的南寮一直到大庄香山这边哈，其实车子也是比较多，车速比较慢，好，目前看起来是50公里左右。那双向在美山联络道呢，也有一点点要排队的感觉。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包括国道二甲这边，好，骏头、大园、大竹往南桃园，好，也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

好，来自王力宏的歌声，你不知道的是6:21。好，刚才呢，我们气象署哈，中央气象署发布了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好，这是一个巨浪的告警。好，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好，那会有这个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好，请大家一定要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同时也要尽速的离开海堤、河口、港区以及沿岸道路哈，这些高风险的区域。那这是海边哈，陆上警戒区域呢，包括了屏东的恒春、车城、满洲以及牡丹乡、宜兰、苏澳、五结、南澳乡、花莲市、新城、吉南、吉安、寿丰、丰滨、秀林乡，还有台东，很大的一个方向，这边很大的一个范围，都是比较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前往海边，这个最好是待在家里或者是室内比较安全的地方。

来自 Paul Young 所带来的 Old Girl 哈，这首歌呢是相当的经典。好，那刚才讲到怎么样在台风天来这个采购，就是叶菜类或者说蔬果啦哈。那事实上呢，医师说哈，

台风前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比这个抢泡面啦，或者是说比放不放假更重要。那就是如果说家里有慢性病的患者、独居的长者，或者是有婴幼儿的家庭哦，那事先把药准备好3到5天啊，或者是说呢，万一哈哈，那是慢性病的这个患者提前备药3到5天嘛哈，那也要确认家中的急救药品跟常备药 O 不 OK 啊？还有就是说，虽然台风天停班停课，但是遇到以下状况呢，还是要赶快去急诊哈，就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或者是昏迷啊，那同时是大量出血、无法止血，还有我们婴幼儿如果说高烧超过39度、精神不佳，好，这些一样哈，也是指急性的症状，每一分钟都是关键，好，这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哪些医院是有门诊或者是急诊的部分，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那车多哈，还是目前看到的这个最多的一个路况了哈。那我们在新竹路段呢，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好的事故呢，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这是我们北分局好公务段的说明。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嘿，我也要回家哈，这个准备防台事宜，好，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哈。好，有一个路况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5彰化鹿港，好，这是轮尾湾桥这边有货车自燃的一个事故，应该就是火烧车，所以目前南下这个路段的车道是封闭的，好，必须要在这个阳错匝道提前好来下这个台61线改走台17线。好，那最后呢安排一首甜甜的好歌，来自当年的李家所带来的东西为丢利啦。好，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祝福大家这个都能够平安的到达家里哦，我们明天见了。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陆警。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欣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朱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设立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朱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过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5: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6: 我希望

0: 真要做好灾防的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到淹水的这些地区，或者是灾害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1: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3: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石柏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6: 我们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5: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其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7: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

袭青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甄希青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

0: 根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在案。
2: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6: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5: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6: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5: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6: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5: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原

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和路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04.4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坜到内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0.1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24.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6.8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洋厝，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3: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2: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各党团同意下周二14号立法院会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5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4月及5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4到6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

0: 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少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4: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3: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5: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3: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也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6: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涟漪鲍鱼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谳，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曾任涟漪鲍鱼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5档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谳，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 陈县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就为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

0: 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一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并附上影片，画面中显示台中太平区某连锁炸鸡店的员工踩踏食材，引发热烈讨论。业者声明表示，影片中为报废食材，向社会致歉。台中市府表示，食安处将派员前往稽查，若稽查发现业者有违法情事，将责令限期改善，复查仍未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重操旧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3: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义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2: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245.9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轮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24.4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那么最近有台风的状况，是在这个强烈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发布了海上警报了。那现在台风中心的位置呢，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呢，气象署有发布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度、东经128.6度，也就是说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70公里的地方。那它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哦。中心气压呢是925百帕，那么最大的风速呢是来到了每秒63公尺，相当于17级以上的阵风哦，蛮大的。那么这个暴风半径的部分是7级风，平均它的暴风半径是在380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台

台风来势汹汹，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听众朋友们也要确认一下门窗是不是有牢固呢？那么您阳台上的花盆、盆栽、衣架这些物品是不是要先移入到室内，还是说有做好妥善的固定措施了？那么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会在周五周六产生影响，所以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先去买一些干粮，储存一些饮用水，也要准备好手电筒啊、电池跟药品等等的物品，让自己就是在台风期间如果真的有一些紧急状况的话，可以随时可以拿来运用。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记得先清理一些居家的垃圾哦，或者是说有一些淤塞的地方啊，比如说自己家中的水管，有办法先做清理的可以先提早来做清理。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呢台风应该就会影响比较剧烈了，要减少外出，注意强风还有积水，跟随时要注意道路的状况哦，因为不少的用路人啊、百工百业，就是货运外送问奖大哥大姐们，大家都是做一些运输工作的，那么路况的部分呢就要多加留意，也要多加小心了，还有各位军警校大家都辛苦了。好，那么再来是我们路况的部分，跟各位先做一个更新。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那么目前这个高速公路局这边呢是这个台中市交控中心这边呢有提到，目前的位置最新的位置是在102公里的地方，在102公里，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因为有机车误闯，那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他突然有什么样的紧急状况，所以还是多加留意哦。好，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路间也是有机车逆向往南行驶的，今天怎么那么多机车误闯的状况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的话，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哦。好，接着是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是持续有路面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部分是172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会在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去哦，这个要特别留意了。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部分，台78线往东的方向20到21公里之间，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20到21公里之间土库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是有锄头的，那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也就是公路局协助前往处理了。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经贸八路的外侧有事故，那后方是车多的状况，多加留意咯。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呢也是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相关路段都要多加小心。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那就是一样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好， Michael Jackson 的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逆向行驶哦，它是往南行驶的，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国道三号是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一样会持续到明天，也就是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待会儿在晚上8点钟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路灯的设备查修工程。那么国道三号是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处的这个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进入，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8点之后就要改到其他休息站休息咯。那么再来是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在台7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锄头。那么接着是在台三线南下245.9公里石柳路段，目前是有发现路面上坑洞的，那这个呢已经有相关单位，也就是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的话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经贸八路的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比较大。接着是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多加小心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杨乃文的《那天》。

这一首是杨乃文的《那天》，有一种很空灵的感觉哦。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一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一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往南行驶的，这个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这个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路过这个地方要多加小心咯。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是这个样子。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8到24公里，这边潭子到太原原本拥塞的状况已经有疏解，所以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咯。接着是在这个台78线往东的方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发现出头。那么接着是在台3线南下245.9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有坑洞，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有好消息，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经贸八路外侧呢，是原本有一个事故，那接获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咯，也可以放心通行，只是后方车流的部分也要再稍作疏解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詹雅文的《想你心就痛》。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

0: 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后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4: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3: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5: 一名54岁无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无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5: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依指示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去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各位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施工，首先有一个已经正在进行的，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6到157，在苑里交道这路段，那目前还这施工在内二车道进行一个伸缩缝的更换施工，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昨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8.3到117.7，在头分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路灯修复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7.1，在西罗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6.3，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47.8到244.8，在大岭到云林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补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有两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进行路面匝道封闭的管制施工。那预计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可以再往北点到西湖服务区做休息，或是提前下沙路交流道到平面道路做休息。那第二个匝道封闭是在国道三号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进行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改

从竹山或是南投这两个交道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可能明后天会有台风来临啊，会有下大雨的状况，但麻烦驾驶朋友就是多加注意车子的状况。

0: 147到144那个三义到铜锣路段也还有在持续吗？
1: 哎，没有，这个就它已经施工完毕了。
0: 哦，好，OK，
1: 对，
0: 谢谢谢谢，因为原本好
1: 好，
0: 像预计是到明天下午。
1: 对，它有提早撤除。
0: 好，没问题，谢谢谢谢易安，
1: 好，
0: 好，晚
1: 谢谢，
0: 安，
1: 拜。
0: 拜拜。好的，那么在这个省道路况的部分，刚刚国道部分，依然已经有跟各位做提醒，我们待会再帮大家持续的会诊进来这样子。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七十八线往东，也就是在这个20到21公里的土库交流道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锄头散落，这个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台三线南下在245.9公里，16路段是有坑洞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呢是有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喽。那么送上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打上火花》，《打上花火》。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帮各位做一个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的地方，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么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待会儿在晚上8点钟会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呢是有路灯查修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的地方，是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封闭，待会儿晚上8点就无法进入休息了，请改到其他的地方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这边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的路段呢，是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锄头散落在路面上。台3线南下在245.9公里，16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请多加小心。那么有接获到一个好消息，是台74线往东18到24公里，这个潭子到太原路段拥塞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朱丽静的《愧》。

这一首是朱丽静的《愧》。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150持续往北，刚应该是要先150公里。那么先再跟各位说明一下，这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路间呢有机车逆向行驶的部分，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持续往北啦，这个才是持续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是95到91公里的地方，是目前也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时常会车速比较缓慢，车多这样子。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态，那么待会儿呢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休息的话要到其他服务区去休息。接着是省道部分哦，台78线呢就是往东20到21公里的这个路段，土库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有锄头

0: 散落在路面上。接着是台78线往西 24.2 公里土库路段，一样是土库这边有事故发生哦。那这边呢已经有就是相关单位去协助处理了。接着是在台三线南下 245.9 公里16路段呢有坑洞的部分，目前也是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台一丁在北上 6.8 到6公里斗六路段的快车道呢是有掉落物已经排除的状况哦，是好消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1: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点。

0: 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风的状况。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海上警报的部分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发布海上警报，那么在5点半有更新了最后一笔的资料哦。那资料显示呢，目前台风应该说下午5点的时候发布了这个状况，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0度，也就是19度，东经128.6度。那么这个台风在当时的位置，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70公里的地方，那它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行进哦。那在这个风速的部分，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钟有51公尺，相当于16级的。相当于16级风，确实是蛮大的。暴风半径的部分呢是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真的是蛮大蛮结实的一个台风。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呢，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海面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对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威胁哦，请大家要多加小心。那么海上警戒的部分，台湾东北部的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这边，还有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另外则是在台风外围环流的部分，9号到10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都会对全台湾造成影响。这个有强阵风的部分，平均风有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状况，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并且呢，在这个北部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都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哦，所以请大家不要到海边去活动。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在台风之前啦，大家一定要先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就是您的门窗有没有牢固呢？那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加固的措施？那么阳台上面的花盆、盆栽或者是容易掉落的物品，那施工地段的钢架啦，这些的有没有需要先做一个固定的方式？接着是要请大家记得要储备干粮、饮用水，那也要准备好手电筒、电池，还有一些紧急用的药品等等，也要记得清理居家的一些垃圾，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家里有没有不通的水管啦等等的，这个很有可能到时候会淹水的状况就会让您比较困扰咯。那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到后天台风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那么要请大家减少外出，也注意强风、积水跟一些道路状况。那各位用路人呢，如果您真的不得不出门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也必

避免到山区、海边或者是低洼地区，大家都辛苦了哦。OK，接着是我们的路况部分哦，我们路况也是要持续来关心的哈。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50公里的地方，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肩是有机车逆向行驶，往南去行驶，但是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相关的资讯，或者是任何想要通报的路况呢，都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中部地区记得分机要按三哦。好，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再来是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要多一点耐心咯。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已经封闭起来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么先跟各位预告，就是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哦，有三个。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双向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进去，请记得提前改道哦。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部分了，省道部分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发现出头，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台78线往西24.2公里这边，土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要多加小心。在台三线南下245.9公里16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哦，要多加留意了。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歌是庾澄庆的《春泥》。

这一首是庾澄庆的《春泥》。好的，那么跟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就是明天停班停课的部分，大家比较关心这个。好，那目前有宣布周五会停班停课的县市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明天礼拜五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台中明天呢，就是要到晚上的六点之后才会停班停课。那7月11号礼拜六是全天都停班停课的。待会儿也会持续跟各位更新，帮各位听众朋友更新就是最新的停班停课讯息哦。好，那么路况的部分也是持续来关心一下。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的，那是往南行驶，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国道1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5 造桥117.7 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哦。接着是在持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一样还没有疏解掉那个拥塞的情形，车速大概是只有28左右，不到30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的话就要多一点耐心了，辛苦你们了。好，那国道3号部分呢，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国道3号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接着是台78线往西 24.2 公里土库路段有事故，还没有排除。那台78线往东以20到21公里台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出头，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呢是有坑洞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

0: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首先帮各位更新一下，就是在明天停班停课的部分哦。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上面有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苗栗县以及这个宜兰县，都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那么花莲县的部分则是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明天停班停课。那已经有宣布会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有三个，是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市。那这边还有一个金门县，不好意思漏掉了。那这样总共有四个，就是有宣布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好，等一下会持续帮大家锁定这个停班停课的资讯哦，那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路况的部分也不能放掉，所以就是再来我们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路间机车逆向行驶的部分呢，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接着是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26公里左右，也真的蛮塞的，就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了，辛苦你们了。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国三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院里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也大概是30公里左右，真的是辛苦了。那接着是在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去休息。待会儿在晚上9点钟会这个进场施工的路段也先跟各位做一个提醒，那有三个，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螺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

口的双向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的地方，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是有锄头散落的。那另外则是往西在 24.2 公里土库路段，一样是土库路段，这边有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有坑洞，那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就是公路局这边有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就是如果这个路段依据现场指示行驶咯。好，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呢，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状况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送上这一首是蔡琴的《古井秘密》。

这一首是蔡琴的《古井秘密》，跟我们以为的那个《古井秘密》好像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那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最新的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明天确定有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还有。

花莲县的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照常上课的县市呢，有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金门县，这边目前是最新的状况更新给大家。那么接着是在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路间机车逆向的部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国一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路灯查修的工程，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持续往北，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新竹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来是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这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78线有一个好消息哦，是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的出头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咯。但是另外呢，在台78线还有一个路况是往西 24.2 公里土库路段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的中台湾新闻。强台八威逼近台湾，预估明天起到后天影响最为明显，可能带来强风豪雨。台中市政府今天召开第一次防台工作汇报，全面提升应变层级，要求各局处加强防灾准备。请听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已要求各局处加强防汛、清淤及危险场域管制，必要时将封闭山区、海边、桥梁及地下道。他也特别提醒和平区居民提高警觉，提前备妥民生物资，如有撤离需求，务必配合保全户撤离措施，并呼吁市民整理住家排水、加固招牌及悬挂物，随时留意最新防台资讯。
3: 我要特别提醒本市哈，我们的市民家人绝对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很可能会对我们的城市造成重大的影响跟灾害，因此我们很早就开始提前做准备。
2: 市府指出，目前已完成抽水机、水闸门等防汛设备检测，消防、警察单位也已完成人力及装备准备，将视风雨情形，针对山区道路、登山口、港区、溪流等高风险地点实施管制或劝导，并完成保全户及弱势族群访视、收容准备，加强灾后废弃物战置场安全管理。台中市政府表示，将持续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视台风发展及灾情及时提升应变层级，全力做好各项防台及灾后复原工作，也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配合防灾措施，共同守护生命。

0: 因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运用 M-Police 即时车辨系统，在神冈区查获悬挂注销牌号的机车，拦查后意外查获一名今年初逃逸的越南籍移工。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交通组指出， M-Police 仅用行动电脑即时车辨系统，能快速查询车籍资料，不仅提升路检效率，也有助于查获各类违法案件。日前晚间，原警在神冈区执行勤务时，利用 M-Police 进行车籍比对，发现一部机车悬挂的号牌已遭注销，盘查31岁越南籍阮姓骑士后，确认他为逃逸移工，展现科技执法具体成果。交通组警务员曾培坤说，
3: 本分局于7日晚间执行酒驾、毒驾及危险驾车取缔勤务时，运用 M-Police 即时车辨系统，发现一部普通重型机车悬挂注销号牌，立即拦查，经查其实为今年初逃逸的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续办。机车则应使用注销号牌，依法扣牌并一致保管。
2: 丰原警分局分局长谢建国强调，将持续结合科技设备，强化交通执法与治安维护，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民众网购便宜落离，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当面向田中派出所员警咨询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没有落入圈套。黄俊伟报道。
4: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离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5: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约制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宜兰晴天31度，新竹晴天33度，台中、台南晴天32度，花莲、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有最新的更新状态哦，就是台风的更新近况。那么就先帮各位听众朋友更新一下，就是强烈台风巴威海上警报的部分，在下午2点的时候呢，是有发布了这个警报的部分，但是呢，目前是有做更新，在晚上的8点半的时候，目前这边更新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2度。那么东经位置是在 128.6 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的地方。那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进行。 中心的气压呢，大约是在中心的气压目前的数据显示是925百帕，那最大的风速呢接近。

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钟是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哦，这风速是蛮强劲的。接着是在这个暴风半径的部分，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380公里。那么警戒的区域呢？海上警戒部分，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还有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那么台风动态的部分呢？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这个第9号巴威台风目前的中心其实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海面，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所以对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呢，以及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会构成威胁哦。那么陆上警报的部分哦，在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下，今天到明天全台湾都会有平均的风速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这个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也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就是请不要到海边去有任何水上活动，这个非常的危险哦，这提醒大家一下哦。好，接着路况部分我们也是要持续的来更新，天气部分比较不熟悉，所以就是要持续的帮大家汇诊之后再更新。那待会儿我们晚上的9点15分也会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再请气象署预报员为我们做一个更详尽的说明这样子。好，路况部分在国道1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路段呢，这个路肩机车逆向的行驶部分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以及国道1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国道3号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国道3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会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有3个，分别是国道1号北上在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国道3号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双向呢都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哦，要记得改道。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8线往西24.2公里土库这个路段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3线的部分南下在245.9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有坑洞的部分，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台中市区的路况，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要多加小心。那么在这个就是停班停课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目前有宣布停班停课消息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以及这个宜兰县。那么花莲县比较特别，是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的。宣布上班上课的县市有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那另外还有这个金门县跟台东县这边帮大家做一个会诊。那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域明天有没有停班停课呢？因为台中市这边目前人事行政总处是还没有宣布消息的，那彰化云林的部分还有南投明天都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只有苗栗明天是停班停课，就是中部地区这边的话目前剩下台中还没有宣布了，有点紧张了。好，那么也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措

师哦，就是要记得门窗的部分一定要确认是否有牢固，如果因为强风啊或者是豪雨的关系而造成淹水或者是玻璃破裂也是比较麻烦的状况。那同时也要检查一下阳台的部分。

0: 息呀、啊，或者是一些店家，它也是没有营业的。那家里如果说没有瓦斯，或者是刚好停电的状态之下，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措施？我们可以去先吃点什么垫垫肚子这样子。那手电筒跟电池，还有一些紧急用的药品，也要记得准备哦。接着送上这一首是龟贤的《你的背影原来好漂亮》，
1: 特别提醒。

这一首是龟贤的《你的背影原来好漂亮》。好，那么在这个就是停班停课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这个是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跟苗栗县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台中市呢，是明天下午的6点之前是正常上班上课，在明天6点以后就会停班停课了。南投呢，也是明天6点之前正常上。

0: 上班上课，六点之后就停班停课。那么花莲县的部分呢，则是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都是停班停课的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就是停班停课的消息，千万不要台风天还跑出门，这样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在路况部分，再持续的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国道一号北上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1公里这个路段呢，是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一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哦。那么在省道部分有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的坑洞已经排除了，这边可以顺利的通行咯。那么在台78线的部分呢，是台78线的部分稍早已经有排除了。那么再来是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哦。
1: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是胭脂虎的《嗔痴》。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哦，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路灯查修的工程，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是95到91公里，目前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车速有回升到47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哟。在等一下晚上9点钟进场的路况部分则施工部分则是有三个。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双向都会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上国道哦。那么在省道部分呢，稍早这个台三线南下台三线南下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坑洞已经有排除了。那么在省道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部分帮各位更新一下，有停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县市是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那么台中市跟南投县呢都是明天六点之前晚上六点之前都是照常上班的，那么在六点之后就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明天在台中跟南投县是六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在六点之后就是停止上班上课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那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的这个居住的县市是停班停课的话，明天就不要外出乱跑咯。好，送上这一首是李佳薇的《黎明所愿》。

日以继夜，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如果渴望着结局，别忘了过程中还有景广在空中陪伴你。晚上九点钟，暂时放下工作，让身体和灵魂都好好休息吧。我是林怡韵，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144.9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陆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游龙教室朋友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播关心你。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持续的再帮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强台巴威的这个动态哦。强烈台风巴威呢，在今天下午2:30。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警报了。那么这最新的更新资讯是在稍早8:30的时候，那八点半这个强台巴威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2度，东经的话呢是在128.6度，那也就是说这个台风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的地方，前进的方向是每个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哦。那么它的靠近它的台风中心最大的风速达到每秒51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哦，也是蛮强大的。暴风半径的部分是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的话是380公里，非常大非常壮硕的一颗台风，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那么台风动态的部分，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在这个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的方向哦，东南东的海面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去移动，对我们的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有构成威胁。海上警戒部分是台湾东北部的海面、东南部的海面包含了兰屿跟绿岛，巴士海峡航行的这些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到明天全台湾都会受到巴威的影响，这个地区部分地区会有平均风速是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期间呢，避免前往海边去活动哦。在路况的部分持续来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这边呢的外侧车道路灯查修的工程，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使用，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这边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工程呢是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最后是国道三号呢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双向都是采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要提前改道。那待会儿在晚上10点的时候会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兴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哦，要多加留意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还有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0: 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八位，晚间八点的位置大约是在比东南东方大概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持续朝着西北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清晨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围滑流的影响，在北部跟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那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明天风力也会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者是雷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明天晚上到周六会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跟中部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那未来的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在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尤其在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壮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成降的影响，花东壮谷、金门会有分风发生的几率。那新竹以北跟宜兰下雨的关系，高温大约31到32度。那明天的话，各沿海的浪高也都会出现了增大，浪高的部分都可以来到3到10公尺以上。那北部还有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岸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的现象。那明天的话，在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的浪高有机会来到6公尺以上，所以这段时间非必要的话，请避免进入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预报员，谢谢您。晚安，拜拜。好的，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那待会晚上10点会进场的这个国道施工部分呢，就一起帮大家汇整进来了。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路灯查修的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是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国三南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无法进入使用，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服务区去休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最后则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都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么持续更新最近的这个停班停课资讯，目前有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连江县，还有台中跟台中跟南投的部分哦，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都是在明天的晚上6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6点之后就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在这个正常上班上课的县市部分，有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金门县。这几个县市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那同时虽然是正常上班上课，也要做好防台措施，也

意用路的状况，各种台风啊，风就是动态的路况啊，要持续锁定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是 Shiny 的 Atmos。

这一首是 Shiny 的 Atmos。 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整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持续往北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没有办法使用，请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最后则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呢，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台中市区路

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请留意这个路段哦。那么在持续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这个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同时还有台风的这个防灾措施，是首先要确认一下您的门窗是否有关紧呢？那是否有牢固呢？那这个阳台的部分啊，盆栽、广告看板、帆布等等这些容易被强风吹落的物品，一定要移到室内或者是加强的去绑牢。那在管线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了，可以检查家中的瓦斯管线啊、电路啊有没有会被强风吹坏的状况，这个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同时呢，也要留意是要储存您的干粮、饮用水，也要准备手电筒、电池跟药品等等。那也可以先清理一些居家垃圾，因为在台风期间有可能垃圾车是没有办法清运的，同时台风之后要做清扫可能也会增加很多的垃圾。那台风期间要减少外出，并且要注意强风、积水等等的问题，也避免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哦。那么接着呢，我们等一下就一起等待这个半点钟的新闻，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位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位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2: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

0: 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3: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4: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3: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

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目前的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在持续往北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这边因为出入口呢施工封闭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站休息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最后则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呢施工的关系双向都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工程哦。那么再跟各位更新一下这个明天上班上课的资讯部分哦，在这个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是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连江县，还有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呢，都会是在明天晚上6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明天的6点之后就是停班停课咯。接着是在这个正常上班上课的县市部分，是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金门县跟台东县哦。那么再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台风预防措施的部分，一定要确认门窗是不是有牢固啦，阳台上花盆、盆栽或者是一些广告的物品啊、广告架等等的，或是衣架有没有需要移到室内，或者是再多加的固定。那么也要储存一些干粮、饮用水，准备好手电筒、电池跟药品哦。接着也要先清理一下居家的垃圾，如果明天还有机会可以倒垃圾的话，先就是清理一些垃圾出去这样子。好，那么接着呢是明天到后天，也就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礼拜五到礼拜六的部分，要减少外出，也注意强风还有积水的部分哦，请大家多加小心。那么在这个内政部消防署呢，他们也有消防防灾馆的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到台风前要准备什么的这个页面呢去看看，诶，怎么了解台风的动态。在台风来袭之前，可以关注电视、广播、网络，或者是利用这个气象录音电话，是166跟167，那可以收听台风的消息哦。这个资讯呢，可以在内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灾馆的这个网站去找到，希望对于大家在防灾上面有所帮助哦。好，那么送上下一首歌是禅波的赖床，希望明天呢有就是放假的各位不要只顾着赖床，一定要起来做好台风的预防措施哦。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94.5 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北上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路灯查修的工程，接着呢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在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程，接着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处呢，这边这个出入口

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呢都是采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到民间的话呢，或者是要从民间上交流道的部分的目前都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一定要记得改道。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台风警报的部分在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首先是这个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有发布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警报。那么目前最新更新的状况是晚上8点半所更新的这个巴威的讯息。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巴威的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2度，东经128.6度，也就是说它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的地方，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中心气压是925百帕，并且呢在靠近中心的地方最大风速会达到每秒51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哦，非常强。那么瞬间阵风呢可以达到每秒63公尺，相当于是17级风以上。暴风半径的部分呢，它的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在380公里，非常大的一颗台风。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呢，目前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中心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海面往西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对于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跟东北部的海面都会构成威胁哦，请大家多加小心。海上警戒的部分在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还有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另外则是在这个陆上的强风特报部分，巴威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导致全台各地都有平均风速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那么从这个今天到明天9号到10号都会是北部啊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台湾附近的海面呢风浪逐渐增大，也会到3公尺以上，这个稍早在气象署连线的时候预报员也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避免在这段时间到海边活动哦。好的，那么接着是这个停班停课资讯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汇诊。中部的停班停课资讯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那这个彰化县跟云林县是正常上班上课的，所以在中部五县市这边有停班停课的分别是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则是明天在晚上6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在明天6点之后就是停班停课了。那么彰化县跟云林县明天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要多加留意咯。好，那么再来是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点53分，我们还可以再来收听这一首是泽野弘之的 V Double Walk。

这一首是泽野弘之的 V Double Walk。好，那么持续的在帮各位做这个路况会诊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呢，这个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 118.3 到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起来的，请改到其他服务区休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国道三号南下在

1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三的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双向都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另外，明天停班停课的会诊是停班停课线是有三个。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明天在晚上6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明天6点之后停班停课。彰化县及云林县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9分了。那么待会儿呢，会由尚恩的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我是主持人唐馨，我们空中奇缘明天再相会咯，大家再见。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北上的229.8到227.1，西楼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5号南下的8到9公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静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哦，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好，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好，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大概从停班停课的县市，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啊，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螺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这边施工哦，西螺。世界杯已经没有 C 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黄蜂的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这是来自 Mazka 的歌，叫做《好吗你们》。10:25，在国道一号北上西罗路段哦，这边时速很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4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呢，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了啊，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好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正传。正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荷兰比东南东方86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30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华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反复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巴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30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政府九号晚间召开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十号晚间到十一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十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3: 巴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

0: 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啊，必立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1: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九号下午四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4: 我们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3: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6: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5: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雨辰报道。
7: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8: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哈。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7: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9: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7: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

0: 长邱泓义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十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T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一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十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T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县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就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一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我是诱人 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Who are we are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10:5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了，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固牢一点。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情歌比情人还懂》。

他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也好，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看起来苑里路段的施工吼，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比如说那施工哦，忽然间，这封闭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状况，你要知道，哎呦，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了。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跟你介绍一位歌，不是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了纽约去。这一次他带着个人的首张作品，爵士乐的作品，回到台湾来，待会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作品。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请各位注意喽。国道1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

0: 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2: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 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我觉得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 Tight Lines， 欢迎到的是 Julian。
1: 大家好，谢谢。
0: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1: 是
0: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1: 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0: 好，仁爱医院。
1: 对。
0: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1: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0: 荷兰。
1: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
0: 哦，高中念完了。
1: 嗯。
0: 哦，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1: 对，
0: 18岁了。
1: 18岁，
0: 所以到荷兰去。
1: 没错，
0: 然后再到纽约去。
1: 嗯，
0: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1: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0: 哦，
1: 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玩电贝斯，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0: 对。
1: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8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0: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1: 对，没错。
0: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叫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然后数位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8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那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0: 我懂你意思。
1: 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

0: 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嗯、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1: 对，
0: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最在就是怎么说，
1: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哪里？
0: 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嗯，可是最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嗯、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咦，外国人，但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0: 是、哦、是，
1: 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嗯，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是是
0: 是，没错。
1: OK，
0: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oh. 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 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嗯，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嗯，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嗯，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嗯嗯，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嗯，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就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1: 对，对，
0: 我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嗯，对。
1: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0: 是，
1: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0: 对
1: 对， 对，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嗯，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对对对，
1: OK，
0: 就是内化出来。对对
1: 对， 对，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这样。对对对，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嗯，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0: 没错，
1: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 Tight Lines，嗯，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0: 就是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嗯，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1: 对，
0: 比如说台湾，我也在大陆住过。嗯，荷兰跟美国。嗯，哦，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嗯，然后 tide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嗯，那个水的怎么说？
1: 对，
0: 线吗？
1: 对，就是，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0: 对， 对，
1: 它会留下尿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带，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嗯，
1: 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tie lines， 嗯，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0: 没错没错。
1: 欸，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嗯，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做这张吗？
1: 对，
0: 专辑。
1: 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嗯，但是哎，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0: 我就觉得，就是

0: 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1: 对，
0: 或是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1: 作品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真的出社会了，就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对，没错，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0: 没错。
1: 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0: 是
1: 比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1: 对，
0: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1: 对，
0: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那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你可以听听看。
1: 对，
0: 就
1: 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火花？可能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0: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
1: 即兴
0: 的，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1: 一天
0: 就把全专辑录完了，
1: 哇！
0: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1: 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0: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
1: 就是金钱。
0: 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两个 take 吧，
1: 对，
0: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1: 对，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0: 没错，
1: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那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1: 对，
0: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
1: 他的精神
0: 就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1: 对，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0: 没错，
1: 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是很少，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更有。真实性
1: 、
0: 对，真实性，
1: 就他没有过多的修饰，
0: 他
1: 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那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0: 对
1: ，OK。那聊到这边，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0: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心 Matsu's Mood。
1: 对，这一首一开始其实就是你贝斯的声音，然后后面再带起来那整个氛围，这样，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
0: 好。

好，11:20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啊，那边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64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慢慢施工。所以五股二你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64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好，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

0: 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蛮清楚感受到那个氛围了哈。这一首叫做《Matthew's Mood》马祖心嘛。嗯，那我们再次欢迎 Julian。
1: Hello， 大家
0: 好。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张作品叫做《Highlights》。哎，我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你是贝斯手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贝斯可能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它其实是建立一个基底的，但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做很突出的那种主旋律，大部分啊偶尔还是有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一次这样作品九首音乐作品里面呢，把你的贝斯特别的凸显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你的作品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在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知道 bass 我会去注意，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哦 saxophone 或是这种可能音频比较高的出来的时候，哎，你难免就会被它带走，嗯，对不对？那你觉得呢，嗯，这件事情你怎么设计？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有把它想了太多，像比如说我们刚听的马祖心，对不对？我有一个独奏的前奏，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说特别的，通常在如果是其他的乐器的专辑的话，
0: 对，
1: 你不会听到这种东西，那所以我会或是可能会在某一首会有一段比较长的 solo 啊，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我做这张专辑的目标就是做一张就是完整的音乐，然后好听的音乐，
0: 对，
1: 我没有特别去想我要在哪里就是特别展现我的就是技巧或是什么东西，对，我就是非常自然的 approach， 对对对，
0: 就很自然的让整个音乐它其实是一体的，不用特别说好今天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有可能刚刚讲的 solo 或是特别突出的桥段，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刚刚马祖心因为它又是在专辑的第一首，然后又是第一首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会让聆听者其实我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OK， 这是的确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个就蛮直接的。
1: 是是是，
0: 对，我觉得这设计就还蛮好。然后那当然它是第一首这样，我还想问就是刚刚讲 Highlights 其实是可能各地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跟你可能成长背景，那么这张专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故事是希望透过大家聆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1: 其实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可是我想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让别人多比较了解我，就是我不是只是一个爵士乐手，我就是喜欢很多不同的音乐，从不同的地方来的音乐。

0: 音乐，
1: 对，
0: 比如说巴西音乐啊，古巴的音乐，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不是只会爵士一个东西，
1: 啊、好好对，就让他听到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整体的感觉跟氛围，我自己的感受会是我在聆听的时候，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平静。对，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说我可能开车听的时候比较不会生气哦，那个平静的安抚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音乐是给你的感受不会骗人嘛。哦，有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或许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特别要给你什么故事，可是我给你这个聆听的当下好像跟爵士乐也蛮有关联的，
0: 是
1: 我保留这个当下给你嘛，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聆听的这个时刻。
0: 嗯
1: 嗯，
0: 我也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我非常，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音乐。
1: 嗯，
0: 我不喜欢太复杂太吵的东西。
1: 嗯哼哼哼，
0: 那我觉得我这九就是九专辑里面的这九首都是有非常强的非常美的旋律，
1: 嗯，
0: 那对，这是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1: 对，然后这九首啊，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首应该是第五首叫 June 12，就是
0: 六月十二，
1: 六月十二
0: 是我生日
1: 啊，你生日啊，六月十二，
0: 对对对。
1: 这一首在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它时间比较短，
0: 嗯，
1: 对，然后二来它后面是大提琴吗？
0: 其实也是 bass， 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哦， bass 拉弓，
0: 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啊、哦，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因为 bass 在爵士，我就觉得哎，很适合，就是那个低音，但我又会联想大提琴，就是如果今天因为 bass 是这样子弹的嘛，
0: 是，
1: 可能大提琴也有这种拨弦的方式演奏的话，
0: 嗯嗯嗯，
1: 那个可能震动的感觉很像。但你刚刚那个拉的，我就会直接真的以为是大提琴，但它就是 bass、哦。
0: 对，那就是我在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哦，所以 bass 可以拉弓这样做，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哇哇，太酷了！所以这是本来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本来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去使用 bass 的吗？
0: 古典的话，那就是
1: 哦，
0: 爵士通常会像你刚说的，就是拨弦吧。
1: 嗯嗯嗯，
0: 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就是一些 bass 手 solo 的时候会拉弓，啊、但是比较少，确实是比较少。啊、对，
1: 哇，那这个刚好是你的生日，所以这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的呈现跟它的曲名上面？
0: 对，好，这首其实不是我的原创，
1: 嗯，
0: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巴西作曲家，
1: 哦、
0: 他的名字是 Hermeto Pascual，
1: 嗯，
0: 那他对我来讲，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1: 对，
0: 那他有一年好像是1997年，他就是一年每一天写了一首歌，
1: 对，
0: 所以每一首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日期，
1: 哇、wow、
0: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6月12号写的那首歌、
1: 嗯、
0: 那他刚好今年去年就过世了、
1: oh、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一个创作放在我的专辑里面，
1: 对，嗯，然后刚好是你的生日，
0: 是，然后这首就是从来没被录过，所以
1: 嗯，
0: 第一次录音就是我的专辑，对对对，
1: 哇，对，就是也做个纪念，
0: 嗯，
1: 因为是你的个人专辑，那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音乐人，这样
0: 是，
1: 然后做个纪念 ，OK。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整张专辑听下来，还有一首我也会有印象的，就是第八首吧 ，Street of Dreams。
0: 嗯，
1: 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ocal，
0: 是是，
1: 对嘛？哎 ，OK， 这首跟大家介绍一下。
0: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它是从1932年写的。
1: 嗯，
0: 那它本来是在musical 中文怎么讲？嗯、歌剧吗？或是
1: 对，音乐剧，
0: 音乐剧，对对对。嗯，这位歌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1: oh。
0: 我跟他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是同学，
1: 嗯哼
0: 哼，他的名字是 June Cavlin，
1: 嗯，
0: 那我就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
1: oh。
0: 对对对，
1: 也在这个十小时里面他占了其中的一小段，这样，
0: 对，我们差不多录了2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来，
1: 嗯，
0: 然后唱了2个 take 然后就走了、
1: oh。

0: 这么快，
1: 对，
0: 好有效率，
1: 真的。然后我们也没踩过，所以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赶快 set up 一下，然后他就录了，然后就说哦。那算是彩排的 take 吧，第一个 take，然后第二个 take 就再录一遍，然后就觉得 OK 可以用，然后就走。
0: 所以这个他来录音的话，是你们演奏也是同步吗？还是你们演奏是先已经录好了？
1: 没有，我们是一起，
0: 全部一起，
1: 全部一起，对对，全部一起，对对对。
0: 那他也真的很有效率，两次就完成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我主要这个 trio 就是我鼓跟钢琴，跟。Vocal 啦，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那钢琴手 Eric Stern， 他是也是我同学朋友好朋友。然后 Willie 鼓手，他是就是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可是是他也是很年轻。那我们也是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已经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也不用踩，
0: 对对对，直接来，
1: 直接来。
0: 对，直接来，有时候那个火花才会是，哎呦，哇，
1: 是
0: 完全不同感觉，而且我觉得最考验也不是考验啊，最有趣的爵士乐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1: 是
0: 彼此之间我们没有彩排，哎，可能这边来一段，然后别人听到之后你怎么接，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听现场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乐手默契很好，有点像是抛接球。
1: 是
0: 球丢给你，你要接得住，这样
1: 没错，
0: 那就是默契的考验。那当然我还想要请 Julian 跟大家再介绍这张专辑，因为其实是刚刚我们聊的，我挑到这两首刚好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刚刚前面我们听到有一首是来自你的创作嘛，再来我想请你推荐一首给大家，可能也是你的创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可以听一下，第三首，这叫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原创。
0: 对，
1: 其实这首来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原本是一份功课，就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老师就是要我们，你知道有一位古典的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Ravel， Maurice Ravel，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把，就是选他某一首的作品，然后把他的旋律，不是选和弦，就是踩下去，然后从他那些和弦编自己的创作。
0: 哦，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创作，从他的和弦，
0: 所以算是
1: 对
0: 算是一个作业，
1: 对，
0: 老师出的作业，
1: 然后觉得哎，其实还不错，那他就是作业，他是作业的时候，他没有长得像这样。
0: 对，
1: 那觉得就是后来觉得其实是蛮好听的，然后觉得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修改，然后就变成这首。对对对。
0: 哦，所以他的起源虽然是作业哦，为了要给老师的。
1: 对。
0: 但是哎，其实蛮好的，就修修修变成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
1: 是是。
0: 对，其实 Julian 带来这张专辑真的也是蛮推荐大家哦，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面，好，随时我觉得任何时刻听爵士乐魅力就在，我刚刚讲我开车听有一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放假的时候听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或你上下班通勤还是任何时刻搭配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都有很不一样的呈现，非常百搭。我推荐大家这张专辑叫做 Timelines。 那当然最后还想要请 Julian 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接下来有机会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们朋友们的一些可能现场的爵士演出，有机会吗？在台湾
1: 有，如果想在台北看到我的话，我7月22号会在台北蓝调，台北 Blue Note， 那八月的话，八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就是 Summer Jazz Festival， 跟一位台语歌手李竹新一起表演，
0: 李竹新，
1: 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
0: 对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就是进去感受一下，好 ，Julian， 好，刚刚还有讲跟李竹新嘛，类似这样的一些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呈现？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可能追踪到你呢？
1: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Julian Wittich, J-U-L-I-A-N

0: WITTICH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1: 嗯，
0: 那如果在 Instagram 就是怎么说
1: 追踪
0: 或是你可以打纪安，纪念的纪，平安的安，也应该可以找得到我。对对对，
1: 就可以追踪你。
0: 对对对，
1: 然后像这一次的这张作品也数位都上架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大家数位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作品。
0: 没错，
1: 对，
0: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都有。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然后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让它陪伴你，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OK， 今天我们再次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30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的。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皮亚吴贝亚合作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台风的动态。但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 Jones What am I to you? Tell me that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叫 Victim of a Foolish Heart， 我们等会见了。

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2:03，连续两首歌，瘦肉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的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这边路况啊，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啊，路肩三部抛锚车，哎，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园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喽。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同一片蓝天》。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3部抛锚车，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 Gorilla。 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三部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二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0: 人知晓。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过也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啊，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啊。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伊森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哈、哦，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当然在中南部要正常上班上课，也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好吧。10:00，这是苏慧伦莫文蔚。

0: you've got.
1: Daniel 是 Benson Boone 的歌，叫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要到下午5点。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的。今天就没到这咯，关于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吴文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这里是国道3号南下184公里过龙井，这边在施工哦，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海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

0: 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老王乐队。
3: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5: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9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啊，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哎，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好，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0到4.5公里啊，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哈啊，这个从零公里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啊，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哎，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哈，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停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像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别人比较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啊、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了哈。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3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因此有许多的

尘哈，尘土飞扬哈，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哦，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哈，这个算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啊？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啊，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想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事实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状况，也留意自身安全啦。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相信你哟。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旗挥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才有用的啦！
0: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2: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3: 哎，快了快，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嘿咻
4: 嘿咻，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八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但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到时候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最中心阵风减弱了，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个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啊，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啊，昨天晚间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啊，在今天傍晚的六点钟之前呢，所有列车对号列车啊都是正常行驶，在六点之后呢，是否会正常行驶哈？会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之前对外公布。那么今天哈，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要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啊、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啊，会开放发售当日的5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啊，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啊，在高铁啊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啊，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啊，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啊，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哈，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啊，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哈，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啊，需要退票呢啊，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一年之内啊，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啊，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世足的赛事吧？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时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哈，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哈，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也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哈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哈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等等的一个疫苗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估是否接种适合的疫苗，降低疾病对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影响了哈。这个理想的健康老化呢，不是等疾病发生之后才介入是希望超前部署，在生活习惯在这个壮年中年后期就开始对比方说肌肉流失或者是慢性疾病均衡饮食，有没有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有提前部署的观念才能够建立这个让健康的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好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击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击倒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那会不会封闭呢？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哈，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

7:56，稍待会要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

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三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轿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只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只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啊，因为这里说有3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啊，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啊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不我们要开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开车灯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

车道掉落铁条咯，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搭嘴过。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那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啊。我想要跟你搭脆狗啊，小时候呢，觉得搭脆狗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啊，可能因为有一个搭脆狗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够够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啊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打脆够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

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咯。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41.4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啊，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啊，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啊，可别呢啊，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诶啊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溜达啊朋友们诶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诶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啊，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咯哈，那你如果是要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啊，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到15.5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啦，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

啊，摩洛哥的世足赛，哎，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吗？来自Loft Beach， 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

0: 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有方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啊，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哈、啊，可是呢，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平均还是有380公里啊，尤其像是在东北侧、东南侧呢，接近400公里，仍然是半个台风就可以把台湾给罩住，还是很大范围的台风。它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它近中心最大风速哈、啊，像降为每秒48公尺了啊，这个现在目前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好像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和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严加戒备。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5:30的时候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再随时锁定了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车站》。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脏》，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

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绪在上演。啊，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啊，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有小车还有大车，哎，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需要时间哈。麻烦你先从竹北下去，然后呢过了湖口之后再上，再回到国道三号才比较方便哈。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公里到245.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4到5，还有东向9到13.5，啊，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不是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着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在国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 38.5 到 40.6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 41.4 到 39.2 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 323.3 到320.6 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

时间来到2:56，啊，有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3、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

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但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3: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Cuando Cuando C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87.3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过了湖口这个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 More。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好，今天哈、啊、有部分的热线是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呢、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哈、啊，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呀、啊？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饱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赌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哎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但还是提醒你了哈啊，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
1: 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

0: 有房道理，快逃！
1: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奶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啊，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俄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啊，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据说哈，有很多的这个 APP 啊，或者是网页啊，可以及时看这个台风走到哪里呢哈。这个台风它似乎脚步有稍微慢一点下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风雨时程呢，是在今天早上。也许各地还会觉得这个还看得到一点太阳啊，尤其在中南部区域，但是北部呢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过了中午，这风雨就会越来越大，尤其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啊。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豪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而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不过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了。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新买的卖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那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哦，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啊，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好，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229.8到227.1，外侧两线车道有跑坡工程啊。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休息了啊，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啊，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他是王健。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啊，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周会的约定

来自周慧的约定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当下啊，我因为这个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啊，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一下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啦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天啊，这个短暂的一天半啊，到两天的时间呢，台风的影响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安全度过咯。那么来到星期五，接下来这个周末也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台风过后持续夜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87.3公里，这里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只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啊。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 30.6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

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啊，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四点十二分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诶，有一起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

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结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87.3，一个在北上87公里。诶，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OK，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无忧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好，现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赛迪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真的，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主席嘛是就贼哦。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休息了。好，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吉、方千玉这位合唱的歌曲有没有探过？好，这是今嘛，红太阳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都都好，不公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嘛一起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县市都放假了哈。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新广我是雅琳，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家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呀、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先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5街跟内定16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二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当中哈。那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以及苑里路段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而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

职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翁玉君蔡昌宪，冷郎则为好觉挂起雷蒙二油，好，这个温度更高。

不是凉风吹来时阵，又有一种啊。哦，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虽然说吉纳地达哈，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哈、哦、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哈。哦大概是卡巴给了一年，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哈，这是南北两样情。好，不要紧哈，为人哈是休假哈，蜜哄胎，那也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哈。你这三个妹妹时阵，重点是咱们就陪在背后金嘛，唔通去有灵气安尼哈。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加齁、哦、注意起来哦。

这是单婚男的歌曲《难婚难离》，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哈？因为听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是郑敬一帮一下哈。有时候那个写歌的人，他那种风格，不管什么人来唱哈，还是非常鲜明啊。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目前在国三哈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设计哈，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哦。在帕塔亚这边引起很多人的这种讨论。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有多特别，是它的造型，它明明就是牛角面包，但是像长了胡子或者一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哈、哦、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啊、哦、真的，要不你又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哈、哦。

重点是他不是真的用毛发啦，他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他用的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

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啊。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哈。OK，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来自 Creepiness。But you will not linky at 背后金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咯，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还是进贼进贼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以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一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到和美内三线有作业，南下还有苑里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而在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外二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哈，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啊。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外围的环流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分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哦。

蔡秋红的歌声提供阿囝，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让你想到你细汉的时无？啊，够接到这块歌，希望咱拢是提供阿囝，即便台风有可能来挨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大部分车道，经过小心，这在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现时间嘟嘟好5:1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哎，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他列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的。

好，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罗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口空空口一几三。

哦，梁文英罗时丰时间到5:25哦，今天这个早起有的人在厝来熬滚啊，有的呢在外面已经离外靠无应该大粒瓜小粒瓜哈，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不管怎样哈，咱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哈，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哈，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柯林哈，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柯林就是风大雨大哈。不过比想象中哦，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他不是不来，只是时间那边搞啊呢哈。好，5:26啊哦。

0: 来自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国三呢，在土城前哈，双向都有车道在进行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哈。而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苑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而蓬山隧道

0: 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5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陆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5: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四级哈。
2: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想一下哦，这几天因为遇到台风，然后先前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我要放假，或者是到时候哈、哦，没被踩不当被，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哦，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不待机啊哈。尤其蔬菜类哈、哦，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哈、哦，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哈、哦，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这是比较 OK 的哈，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哈。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啊。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3到5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啊。

Always 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只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哦，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哦，他们看到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哦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起来哈。来，五点五十一分呢、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啊。那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5:30的时候，路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路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啊，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9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9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7级哦，最高还7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8级以上。不过目前哈、哦，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7级以下哈、哦。好，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台风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哦，头壳冒了一些尖牙本的歌声，5:56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新北平林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时阵，目睭的背后，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部台风八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哦。那这个八威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

动。目前路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要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五点，它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啊。

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哦，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哦，莫文蔚，今天星期几？要看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

为哈、哦、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哈、哦，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而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哦关键哈，唔能黏啰啰蛇，他干关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啦哈。好，要在五点半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哦，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呢，然后东部好 ，OK。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哦、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哦、来哦，在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哦、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好，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好、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顺开端。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灯，最高罚25万。

6:15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滨。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人，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这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目前在阵风方面哈，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九级。那其他地区哈是七级开始哈，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歌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五百歌声红太心情，这个红太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齁，暗歌猛前啦齁，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出奇啦齁，但是齁那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齁，所以还是要关注柯林奇速度卡不要紧呀齁，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阿美开始预备气齁，阿姆哥奶奶先注意啦齁，就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齁，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齁，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是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主席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啊。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阿妹的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要香港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语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石这些文物做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6:30哦，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138.8公里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65%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57%，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2: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1分钟的检查时间。
4: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哈，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者台湾一年有400,000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2: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

0: 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1: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东西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哦，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摩表示，对分辨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点38分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最好先避开呀、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

0: 接近的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好，6:40，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塞机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背头，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哈，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九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七级。好，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鄂伦比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前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的路前有三角锥浪底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备好金吧。好，六点五十一分了，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五雷拉培那里加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间三角锥逮捕呀，已经结束了。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啦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即便是对着空气乱踢，还是有可能得金牌哦。这也是要练的啦，对吧？

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哈，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哈。再来，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哈。来哦，这个台风路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哈，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诶，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哈，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哦，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在这防台呢。然后呢，馆方呢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哈，那看起来好像在帮它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哈。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哈放台风假，中部以南，较巴结嘞吼，该保险该做的工课嘛是要继续用前行。但不管怎么样哈，从这个台风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中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2: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3: 好好。
2: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3: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2: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3: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2: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3: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2: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3: 不用考试吧？
2: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4: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5: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6: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10号星期五。你所在的县市有放台风假吗？好，这个我们呢，这个桃园新竹分台涵盖的范围，也就是桃园新竹啊，都是有放台风假的哦。那虽然说是放台风假，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可以躲在家里躲台风啊，是不是哈？就是好好做好这个防台准备。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喽。好，根据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哦，八位台风过去三个小时，它的强度是略微减弱的。那它现在呢目前所在的位置大约是在台北的东方大概300公里的地方。不过仍然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像是呢针对这个八位台风有发布这个陆上台风警戒，陆上台风警戒也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戒。那目前呢陆上要这个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市、宜兰还有花莲啊，也都是要严加戒备的。好，那在海面方面呢，就是像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东北部的海面，还有东南部的海面，含绿岛、兰屿以及巴士海峡等等，都是要严加戒备。那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东部的海面呢发出了巨浪警告哦。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其实这个浪高哦都已经可以来到2到4公尺了哦。那现在呢这个浪高呢就一直在推升哈。像现在呢北部海面呢已经可以来到3到5公尺的一个浪高了哦。那整体来讲呢，这个气象署预估哦，整个浪高呢可能哦最高可以来到6公尺以上。好，那至于这个降雨部分呢，在这个气象署的预估当中呢，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几率啊。那要警戒的县市呢，包含了双北、宜兰，还有苗栗以及新竹县呢，都可能会来到这个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另外呢，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哦，也会有局部性的豪雨来发生哦。那南部地区的山区呢，则是局部性的大雨哈。所以呢，真的是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这个山区啦、海边啊、河边啊、低洼地区去这个活动。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陆上强风特报哦，那要警戒的县市呢很多哈，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连江县、恒春半岛、兰屿、绿岛哦，都有这个平均风9级以上，或是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澎湖金门呢，也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同时呢，气象署也还是发布了高温

资讯哦，因为大家也知道哦，这个台风哦，它这个外围环流的沉降作用影响哦，所以呢，虽然有些地方呢可能刮强风下大雨，但是也有地方呢，有些地方哦会特别的炎热哈、哦。就是刚刚讲到受到这个外围环流的沉降作用影响，像是花东纵谷、金门哦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今天白天针对了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是发布了这个橙色灯号，也就是会有这个高温哦，出现到36度的这个几率。中央气象署表示哦，虽然这个台风巴威呢，它有略微减弱，但呢，它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哦，还是有来到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也有180公里哦。所以呢，这个是从2000年以来，现在2026年了嘛哈、哦，也就是这25、26年以来哈、哦，几乎是气象署发布的这个。最强的一个台风警报哦，这个部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

好，来更新一下路况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呢，如果你行经林口路段的话，这个要稍微留意了。现在呢，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所以呢，当然南下北上都受到了影响，雨没有只下一边，这个平均散落在这个南下北上都有。现在呢，林口路段雨势比较大一点，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西埔里永安路这个地方，在永安路的1189号这里往大竹的方向有两部车的事故，那这个救护车及警员呢都已经赶到现场了，但是呢因为这两部车的事故，所以现在永安路呢在1189号这个地方往大竹的方向，建议你是改道行驶的，因为还在处理这个事故，那稍后事故如果有更新的话再为大家送上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哎，还希望跟这个台风说再见，是不是？赶快远离我们，好，这个是杨培安的《勇敢说再见》。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北上的台风警报。后来呢，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呢，各地呢也发布了一些陆上台风警报哦。那这个气象署预估哦，风雨呢是逐渐的在增强的。那目前呢有停班停课的县市哈，来跟大家汇整一下，像是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和连江县。今天7月10号礼拜五哦，是停止上班也停止上课的。那另外呢，台中市南投县呢是从今天晚上的6点开始到11号，也就是明天整天呢停班停课。也还是呢为大家呢来送上这个各地的一个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哦。今天北台湾呢高温低温27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都在7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30%。南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从30%到70%。东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34度，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哦，宜兰比较高70%，花东都是30%-4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20%-30%。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呢，受到台风还有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那中南部呢是属于下风处哦，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那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所以呢这个云嘉南地区哦，因为风速会增强，所以呢可能会扬起那个地表的一些扬尘哈，就是灰尘的部分，好，这会影响到空气品质的。那今天呢只有新竹、苗栗、宜兰、花东、马祖还有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呢北北基桃、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金门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那刚讲到说这个云嘉南地区哦，这个因为会有这个扬尘的关系哦，所以呢在短时间内有时候会到达橘色提醒，也就是对这个敏感族群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等级，那出门的时候呢要多加留意了。

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都会观察一下这个我所行经的道路交通状况哈，就观察一下周围四周遭的一个状况哦。那我就发现说，因为今天呢，这个新竹啊，这个新竹县市都是放台风假的。那恩兰呢，从这个家里开过来电台上班的路上，会横跨这个新竹县市哦。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哎，虽然说现在是看起来哦无风无雨的哦，那很多人呢就可能今天不用上班哦，所以呢，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因为我会经过河堤旁边哈，会走一段河堤旁边的道路，那这个河堤那个外侧应该算外侧，因为内侧就是靠河那边嘛哈，外侧就是等于其实是靠一般外面马路道路这边哈的那个人行道哦，因为呢在新竹这边那个河堤旁边那个竹北这边那个河堤旁边的人行道还蛮宽阔的哈，今天就多了很多在跑步啊哈健身然后骑脚踏车的民众哦，这个是平常一到五不会看到的，因为大家都要去上班了，好，那大家就把握呢现在上半天哦，还有比较温和的一个天气哦，那样子。那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天空呢，就是，太阳这样子慢慢升起，然后呢，就还蛮舒服的啦，哈，这样子。因为呢，台风还没有进来，那而且还会把附近的云搜刮走嘛，对不对？哈，所以呢，现在呢，至少在新竹县市来讲哦，天气是还蛮温和、蛮缓和的。那因为早上清晨这个五六点的时候哦，所以呢，就看到有一些早起的民众哦，就在这个河边，但是是在河堤的外侧哈，就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哦。在跑步啦，还有这个骑脚踏车。

还有就是发现哦，真的是大家很辛苦哦。尽管今天呢停班停课哦，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劳工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是卖命哦，在制造我们的台湾经济奇迹哦。好，就是我一路开过来啊，真的非常多的这些送货的车辆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卡车哈，货运车、货运司机哈，在路上非常的辛苦哈，真的是就看到说，哎，真的不止我要上班。其实还是有蛮多行业哈，就是虽然说这个停班停课哦，但是呢，也还是在他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打拼哈。好，那我们希望呢，真的是台风哦，大家一路都平安。好，我们来听这首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微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1: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3: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2: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如纯报道。
4: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5: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4: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3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

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1: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回来关心路况。那今天可能是因为放台风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国道上面还有省道哈，几个大家比较常利用的一些路段哦，平常会等于是塞车了、堵车的这些路段哦，现在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通畅好走的，通畅好走的。那要稍微提醒一下的地方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大概香山路段这里要留意，因为呢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在下大雨哈，下大雨。这个能见度呢等于比较差哈，大概哈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国三南下的117公里哈，110.7公里香山路段哈，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往南哈，到202K 这个地方哈，这个还有强风哈，这个地方哈，侧风也比较强哈，所以如果你刚好会行经这个国三香山路段的话哈，要特别留意。另外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在这个国一高架哦，也就是这个五羊高架这个地方哦，本来呢在北上的53.3公里，这是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本来有一部抛锚车哦，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就是国二机场支线往东，在11.5公里的地方哦，这是在南桃园这个路段哦，本来稍早呢路间有三角锥摆放在这个地方哦，那现在也是已经把它清除完毕了。好，大家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不要看像外面风和日丽的样子，真的不是要给大家吓怕，就是还是真的是要小心啦，因为这个台风真的有时候会有这个瞬间强风啊，瞬间阵风比较强，以及呢这个有些地方为什么会突然下雨，因为这个云就飘过来了嘛，它那个外围环流一大块云就突然飘到某个地方上空，那那个地方就可能会有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外出的话还是要小心。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

0: 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路况，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6.9，这个是过了内力交流道，说内侧哈有一只猫咪，它九条命用完了，所以就躺在这儿哈。好，这是中山高北上56.9公里，过了内力哈，就留意内侧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会动了哈。好，那不过抓在内侧哈，你就顺顺的小心的开过去就好。好，那如果要闪避的话，你要先看一下后面的车，还有侧车道，就是旁边中线车道，不要说换就换这个车道，这实在太危险了。好，所以呢，有路况还是麻烦大家可以帮我们补充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你一天刷几次牙呢？哦，有的人很勤快哈，这个早上起来先刷一次，然后呢，这个中午吃饭呢吃完呢又刷一次，可能会把这个牙膏、牙刷呢，在这个办公室的地方哈也放一组，然后呢，中午吃饭呢吃完之后，这个休息时间呢就刷刷牙，然后呢晚上睡前呢又刷一次哈，一天刷三次。那也有的人呢一天可能只刷一次一次哈，那这个牙医就跟大家说了哦，假如你一天呢真的只刷一次牙的话，好，那就把这一次呢留在睡前，睡前刷，那最好还是一天至少刷两次啦，两次就是睡前一次，早上起来一次。但是如果你真的一天只刷一次牙的话，最好的刷牙时间呢就是在睡前，晚上睡前。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睡前我们的睡觉的时候，我们口水唾液会变少，那这个时候呢细菌呢就这个繁殖的比较多，比较量比较大哦，这样子。所以呢在睡前呢这个好好刷牙的话可以抑制这个细菌的增生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这个一天只刷一次牙的话，那就至少选在这个睡前刷牙。恩兰的小朋友呢现在三岁上幼稚园，那他们幼稚园呢这个中午吃完饭都有集体带去刷牙，呵呵，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反而六日在家呢，他就是我们就帮他晚上睡前刷牙，可是呢他已经跟我讲了好几次说中午吃完饭他就说要刷牙吗？对，蛮好的，对对对，应该要刷牙的。好，这个幼稚园帮他们建立的好习惯应该不是只有一到五，这个带回来呢六日呢也还是应该要刷刷牙。好，那这个刷牙这个牙医说呢最好要持续两分钟，持续两分钟。但是呢根据这个牙医他们的一些统计报告显示，一般国人平均刷牙的时间呢只有40秒。哎，我们下次就放个码表在旁边，你开始刷牙的第一秒钟就按下计时，看看你刷多久。要刷大概两分钟哦，至少啦，才会比较是有效的清洁你的牙齿啊，牙菌斑哦。那刷牙的时候呢，牙刷的角度也很重要，不是说那么大力的撸就好了，而且呢太大力哦，反而可能是伤到珐琅质，对不对？哎，恩兰真的是，我之前去看那个牙医哦，然后呢他就说，哎，你不是蛀牙，你这个是刷牙刷坏的。哦，怎么会这样？刷得太用力了，就是那个牙龈跟那个牙齿的接缝的地方有点被我刷到，就是那个看起来那个白色的地方有点脱落了我就以为是蛀牙，就哎呀不是，他说这个是你刷牙太用力造成的那个牙齿表面那个珐琅质的损伤好，所以呢这个刷牙真不要太用力好，而且呢这个他说最好的，牙医说最好的这个刷牙的角度是你用这个45度角，牙刷用这个斜斜的45度角，靠近牙龈跟牙齿的交界处，这样小范围的呢刷动，这样就可以做好清洁了。

外呢，这个牙膏哈，牙膏呢大约哈是挤一个豌豆的大小就够了哈。大家可能会受到这个电视广告的影响。

可以来更换牙刷。还有呢，就是呢，你刷完牙之后哦，让泡泡呢停留在你的这个口腔，停留在你的牙齿表面久一点哦，不要太快漱口，不要太快漱口。像恩兰的做法就是刷刷刷刷刷，然后呢，这个牙膏的那个泡泡已经在牙齿上了嘛，哈，在口腔里面了。然后呢，我可能就去上个洗手间哈，那这个时间呢，就让这个牙膏哈还有泡泡呢停留在牙齿上面哈，这样子就是为了让这个氟化物哦，可以在你的这个牙齿上停留久一点哦，形成一个保护，形成一个保护，然后再来漱口哈。那太快漱掉的话，那个氟化物都还来不及沾到你的牙齿表面，就被冲掉了哈。这个部分好。最后一个提醒的地方呢，牙医说哈，这个很多人呢都记得刷牙齿的外侧、内侧，可是忘记刷这个牙齿咬合面了哈，就上下排那个咬合面哈，这个也很重要哦哈，所以也要记得哦。好，以上就是正确的刷牙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是交响乐版的《天高地厚》，信的歌曲。

好，来提醒一下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46.5 公里，这是林口 B 出口前，就是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呢有绑带掉落，有绑带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那另外呢也是国一北上 56.9 公里过了内坜呢，则是内侧车道有猫咪躺平。在这个地方来听谢欣芷的音乐魔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